0: 欢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殷家殷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4: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5: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惠民庄先家教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5: 就在1039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您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连着两首跟下雨、跟雨天、跟天气有关系的歌曲，这现在弄得我们节目里面的雨比外面下的大多了，是不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天山大峡谷景区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临时闭园。那么接着呢，天山天池、肯斯瓦特蓝湖景区，还有南山牧场、西白杨沟景区、木许台生态公园、伊宁县托呼拉苏景区、峨敏县野果林景区都发布了临时闭园的公告。这些呢都是自然风景的景区啊。如果说各位本来计划前往这几处景点的朋友，稍稍缓两天，等天气好了再去游玩。当然受到这两天降雨的影响呢，乌鲁木齐部分的路段、地势低洼的道路、坑洼路面以及山区道路的通行条件将会明显的下降，容易出现严重的积水、车辆趴窝、交通拥堵，山区路段呢还可能引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因此呢，在这里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开车的朋友啊，出行前呢请关注最新的路况消息，雨天道路湿滑务必小心驾驶，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注意交通安全。9:11，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精神，我是邵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在上班上学的路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大家仍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络，用语音、文字或者是这个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分享路况的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状况，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消息、求助的消息都是可以的，好不好？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了。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就像接下来这首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慢歌，跟平常不太一样。下面这首歌《三千红尘》送给各位，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 零

风里雨里我在节目里等你。交警叔叔可能都不会这样等你，但是我会。9:15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在这里等待各位啊。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游戏互动环节了。今天的天气呢比较特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在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来。如果说你实在是不方便参与，但是又非常好奇的话呢，也不要紧，关键词你是知道的，哎，在这一整天你都可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自己来猜一猜，好不好？如果是说这个没猜出来，或者很想求证今天这个答案，可以在明天早上来跟我求证一下，明天我也在，好不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说到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在昨天呢，我们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呢发布了一个我们1039音乐广播主持人的办公室友的视频，对，就是我们也蹭了一波热度，发布了一个跳舞的视频，就是好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去看一看的朋友，可以点进微信公众平台头像，应该是资料当中有一个视频号的第一个视频，就是1039音乐广播主持人的这个舞蹈秀，大家去看一看能不能认出来都是谁。当然也欢迎各位看过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点点赞转发一下，好不好？毕竟现在钱太难赚了，绩效很难拿的，好吧，任务也很难完成，所以呢感谢各位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我们今天的这张图片。今天还是让大家猜词，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模样，今天让大家猜到是一个成语，所以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咯，好吧。给大家汇报一下，今天我们的奖单有刷新哦，我们新增加了一份奖品，来听听看。第一份奖品呢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您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是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哎，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可以去上这个课，好不好？只要你感兴趣，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告诉我，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8点都可以来上课，大家提前打电话预约自己上课的时间就可以了。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好，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深耕行业16载，以专业的临床技术和高阶的医疗设备保障爱宠健康成长。收音机前家里面有毛孩子的家长，哎，就是有猫猫狗狗的家长，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诉我。好，最后一份奖品，第六份奖品是我们今天新增加的一份奖品，我们送的是

间也不多啊，我们要送出的是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当诗仙李白遇上爆笑脱口秀，唐诗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不是背诗，是玩诗。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90后诗词主理人再加脱口秀编剧双轨创作，用梗密度、节奏感、文化纵深重新定义传统文化的表达，将会在5月16号12点、13点30分、15点30分、17点30分，总共有4场啊，在人民电影院用轻松幽默、接地气的方式解锁李白人生的经典名场面。当然，我们 Morning 有清晨将会送出的是在5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12点的这一场的门票2张，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好不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奖单设置。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看到今天这张图片了。猜猜这个成语是什么？当然，各位朋友呢，不要忘记了，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个资料栏当中呢，找到我们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视频号呢叫做新疆MIX1039，新疆 MIX1039 就是我们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第一条视频，给我们点点赞。好了，接下来呢，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猜词的时间。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同样跟今天的天气有关系。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1: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 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我们节目里面的雨呢是越来越大了，赶得上外面的雨了啊，外面在下，节目里也在下。9:33，这里是萌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锁定我们节目的同时安心驾驶好不好，尤其是遇到了这个积水的路段，大家减速慢行，而且今天呢这个一直在下雨，遇到了这个转弯的路段呢，保持跟车距离，哎，不要猛打方向盘，切记不要车速过快。好了，再给大家做一遍提示好不好，当然在您方便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可以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直为大家开通，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猜一猜今天这个让大家猜到的这个成语是什么。哎，有朋友说又猜成语了，怎么样，杀了个回马枪。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吧好不好。有朋友说你们拍的那个视频，这几个主持人都是谁，你猜猜嘛，我要告诉你了多没意思，是不是，你猜一猜。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看我们主持人发的这个跳舞的视频，你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一下那个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 ID，就可以进入到他的主页当中，主页当中有一个视频号这一栏，你点击一下。我刚看了一下，大好像是第四条还是第五条啊？第四条，就是我们跳舞的这个视频了，也是我们全新的一个尝试啊。如果说大家反响比较好，我们将会出第二集。

第三季，没准还能成团出道。好吧，感谢各位，来看看各位发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的留言。悠悠代表了一批的朋友呢发来的这个成语呢是盆满钵满，这个不对啊，再想一想，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朋友，哎，这有一部分朋友呢发来的这个成语呢是釜底鱿鱼，而且不光是这一个朋友是这么发的，这有好些个朋友都是这么发，这个又是豆包告诉你们的答案吗？今天豆包不太灵哦。还有朋友说今天这个有点难，毫无头绪，你给了一点提示。今天这个答案的提示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一直在给大家提示了，一直到刚才还在给大家提示。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还没有猜出来，一会儿呢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好不好？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看看能不能猜出今天这个成语是什么。当然各位要保证自己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MYFM1039 等待各位留言。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提示吧，好不好？

梁静茹为你送上偶阵雨，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的提示啊。9:41，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各位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抓紧时间看一下各位发来的留言。为什么还有朋友发釜底游鱼？这到底是个什么词儿？大家是从哪里看出来的这个词？是豆包告诉你的，还是什么千问，还是什么 DeepSeek， 还是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不对啊，前面我们就已经排除这个答案了。我们今天我刚说了，唯一的提示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在给大家提示，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叫做《雨下一整晚》。下面我们又听到了下雨天，以及萧亚轩的《雨季中》，还有汪峰的《在雨中》，还有刚刚的这首《偶阵雨》。这个提示已经够明显了吧，朋友们？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陈信说，为什么总是不说我，实在是太抱歉了。每一天呢有特别多的留言突然一下就是涌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一个人我就两只眼睛，我确实也顾不太上，多多包涵一下好不好。我收到你的留言了好吗？ YALE 说，不想成团的艺术家不是好主持人。你这个算是在今天里面非常鼓励的留言了。前面有个朋友说，哎，那个男主持有点划水，那个舞蹈我们就只练了半个小时，所以呢为了就是已经算不错了。大家怕是不知道，我们在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跳这个舞的时候，所有的男主持看起来都像木头凳子成了金。好吧，好奇的朋友也可以去我们那个1039的视频号当中，找到这个跳舞的视频看一看。哎，看完了之后给我们点个赞，评论一下好不好？能不能看出来就是这些主持人都是谁？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好吧，那么时间的缘故呢，我们不看更多朋友的留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图片吧好不好。这个图片呢是还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告诉你这是盆，下半部分呢是这个盆扣过来了，一直下了好多的那个雨，所以这个成语叫做倾盆大雨。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就在给大家这个播跟雨有关系的歌，同时呢今天这个猜到的正确答案也跟今天的天气有很大的关系，非常应景的一个答案好不好。好嘞，接下来所有回答倾盆大雨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微信公众平台有个叫做天空之城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我要划水的视频。你这个朋友也太伤人了，什么叫做划水的视频？你但凡说跳舞的视频我都能发给你。好嘞，接下来我们来抽奖，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恭喜到这个朋友吧，送给一位朋友啊，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空山之子，恭喜。

0: 我们也要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哎呀恭喜，一直在刷屏啊，这个朋友我看到你了。第五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恭喜到两个朋友吧，好不好？恭喜到第一个朋友呢叫做小尼，第二个朋友呢叫做小熊。哎，这两个朋友的名字还挺登对。好，最后一份奖品是我们今天新增加的，这份奖品是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2张，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时间呢是在5月16号的上午12点，哎，中午12点。大家要记得这个中奖的朋友要记得这个演出的时间哈，好不好？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苏苏，恭喜。以上中奖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的时间呢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和使用就可以了。好，过一段宣传之后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猫里有精神。
1: 新乡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2: 惠民庄先家教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6: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5: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听到这首歌，派伟俊为你送上单程票。9: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只有13度，最低气温8度，西北风4-5级转3-4级。再来看到明天的预计是个晴天了，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6度，西北风3-4级。这里是Morning有精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周兴哲带来 Me and You， 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给你更多好音乐。
5: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6: 小东哥哥，我在融合城西城街，现在这里的路况感觉堵得要爆，我现在还没到学校。

0: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 10: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您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周二早，我是雅薇。周二啊，雨天来调剂一下各位的状态了，也来换一个这个工作日的滤镜。那今天的这种慵懒感、惬意感、慢下来的感觉，希望能够让你感到一丝放松吧。除了早晚，就是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如果被堵在路上的话，可能会心急。那像我在来的时候啊，就是前面被堵了，后面就卯足了劲儿往前冲。在这个外环上最右道，它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窝，然后你90码驶过去的时候，一下子就把那个浪给带起来了，然后就打到了我的挡风玻璃上，所以还是有一些危险呢，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和分享。那受降雨大风恶劣天气影响，乌鲁木齐交通文旅铁路部门发布了出行调整通知。从昨天开始，市区内的多条公交、农村客运还有长途班线就临时调整或者是停运。今天呢，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会临时闭园，多趟往返南疆方向的列车也相继停运，停运车票可以全额退款，所以出行的朋友要及时的关注动态，合理的安排出行。那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预判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那具体的列车开行的信息，以12306的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车站的公告为准啊，大家妥善安排好出行。所以今天受天气影响，还是整体来说吧，不管是市区内还是有远行的计划啊，都要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和路线了。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他说，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会看到一生的画面，但看到的样貌。

0: 听到的这首歌是王栎鑫为你带来的《偏要》。时间来到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今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啊！路面湿滑，大家走得慢一点，注意保暖，别着凉啊，也别淋湿感冒了。说到打伞，最近有一个热词也刚好特别适合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词儿呢叫雨伞羞耻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中招？这个其实它也不是什么心理疾病啊，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些小尴尬、小社恐。反正我对号入座进去了，就比如说撑着一些老式的这种格子款式的伞，或者是超市啊、什么银行啊，他给你送的一些赠品伞，它上面会打着一些广告，特别大的一些logo 啊什么的，图案特别的花哨，对吧？你都会觉得太扎眼了，浑身不自在。像那种透明的雨伞就很好，它的那种氛围感很强。像伞太大，移动起来又像帐篷；太小，遮不住雨。所以人多的时候呢，恨不得赶紧把伞合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啊，就他宁愿自己淋一点雨，都不好意思大大方方的把伞撑开去走路。那也有一些网友说，学生时代其实是最明显的。观察一下路边的学生朋友，就是他书包里面明明揣着伞，非要等到路上没人了他才敢撑开。还有朋友说呢，其实自己怕的就是伞上的各种广告，生怕别人当着自己的面念出来，非常的尴尬。所以说白了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怕伞不好看，不够时髦，怕显得土气或者是幼稚。但我真的啊，真的我中招的原因是因为那种深色的格子伞，它一看就很有年代的，如果不到万不得已，我觉得我真的也不太愿意撑。如果说真的撑完的话，那就本来应该进了门再收伞嘛，那把还有5步的时候就提前把伞收了吧。所以借着今天的这场雨啊，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也是可以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就雨伞想一想，安慰一下自己，本来就是遮风挡雨的工具，所以它舒服实用才是最重要的，不用完全为了一把伞而感觉到不好意思。格子伞有它的稳重，对吧？广告伞有它的实用，大伞遮雨会更加的全面。总之呢，就是每一把伞都在默默地保护我们不被雨淋湿，所以它本身就是很可爱的。不知道你的伞是什么款式啊，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个雨伞羞耻症，哪一种伞是最不好意思让你撑开的？如果说有话要说的话，欢迎在1039微信公众号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看一看谁的经历最真实最扎心。雨天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心情，出行顺利咯。
1: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 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5: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值得关注的事儿。微信支付上线了组合支付功能，在昨天啊，用户在进行转账的时候，可以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分付中的任意两种方式来进行。

云组合完成支付，组合支付的功能优先支持转账的场景，那其他场景将在后续逐步放开。针对退款的场景，如果说使用组合支付完成的交易发生了退款，资金会按照当初设定的支付金额自动原路退回到当时使用的两个付款账户当中。腾讯也表示啊，只要是完成了实名认证的微信支付用户都可以体验到这项功能。接下来的时间呢，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刘惜君带来的一首清新小调《那时候的我》。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好音乐不间断的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雅薇，和你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赛事营地基本完工，将在明天正式开。

当地的雪山、草甸、云山的自然风貌和优质砂石、盘山路况，划定了25公里砂石排位赛赛道，供车手来赛前热身。5月16号排位赛结束之后，17号呢，赛事开启高强度的竞技，车队将长途奔袭前往托克逊，开启全程正式的角逐。那今年赛事版图也是进一步拓宽啊，新增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巴州三大赛区，其中吐鲁番爱丁湖468公里的赛段也是近6年最长的戈壁赛段，竞技性十足。巴州和硕赛段融合了马兰基地红色文旅资源，配套近200公里环湖休闲线路，兼具这个竞技和观光的价值。同时呢，这个赛事还在和田麦盖提营地设置了休整日和转场日，搭配文旅的活动啊，还有一些设计了这个环爱丁湖慢速观景线路，来帮助赛车手舒缓身心，平衡赛事的节奏。所以明天开始，关于这个比赛的更多后续的消息也可以来持续的锁定关注一下了。继续为你送上的这首歌，王心凌《忘了说你也很好》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

0: 见，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0:5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预计是中雨转多云有阵雨的天气，高温13度，低温8度，风力4到5级，转3到4级。明天呢，这场雨预计就停了啊，是放晴的天气，高温上升到14度，低温6度，风力3到4级。希望今天的这个雨天对你来说能够是一个慵懒舒服的星期二，祝各位好心情。最后一首歌，在这个小时和你一起听到的是王心凌带来的《我很好》，那么你呢？之后进入到11点钟，有请星月。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宜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带来的《像晴天像雨天》，把阴晴不定的心动感放在了这首歌曲当中。它的歌名呢，简直就是为今天的乌鲁木齐的天气量身定做的。今早各位有没有经历过一场穿搭博弈，在衣柜前演了一出内心戏呢？我甚至把羽绒服都拿在了手上，然后看了一眼窗外，然后又翻了一下朋友圈，默默地放了回去。这种昼夜温差比较大，然后体感凉凉的天气，内层的棉质的 T 恤，然后呢中间穿针织衫或者卫衣，我们再搭一个风衣或者是软外套，可以应对我们办公室或者是车内和户外的温差，避免着凉。这种雨后的天气，没有晴，心事也没有明了的时刻，很需要一首歌来继续承接我们的情绪。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扎扎苏带来的《雨后的哲学家》。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21年的一张专辑当中，是一首典型的融合了 City Pop 和轻爵士的元素的都市的小品。那合成器的感觉呢，营造出了一种雨后街道湿润的反射的光效，慵懒的贝斯线条像是一种踱步的节奏，而主唱的嗓音带着一些清醒的淡漠，好像是表达允许一切发生，然后像水汽一样轻盈的升腾和消散。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下雨天的乌鲁木齐，穿合适的衣服，听喜欢的歌，是我对我们自己最好的关照。103.9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好音乐。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

0: 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也今天欢迎各位收听美亚家装的福地特别节目。盛夏换新啊，美好是恰逢其时，在这样的一个热情似火、万物蓬勃的夏日世界，我们欢聚在云端，共同迎来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的专场直播。夏日安家正当时，美亚呢始终是坚守品质家装，深耕民生服务，致力于让每一位业主都能省心放心安心装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重磅福利来袭了，实实在在的惠民补贴、高性价比的家装方案、一站式的贴心服务，就是为了帮大家在清凉换新自己的爱家，用实惠装点幸福的居所。接下来超多的家装干货、专属的优惠福利、惊喜好礼轮番上线，我们也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轻松去圆梦我们的理想新家。今天呢，咱们就直击装修的问题啊，也特别请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家装行业的老牌标杆品牌美亚家装，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亚家装的总监杜总监，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再一次欢迎杜总，欢迎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来咱们1039音乐广播直播间，
0: 嗯，
1: 大家聊聊关于装修的这块事，
0: 哎，
1: 带来了我们美亚家装啊。惠民补贴的补贴节，重磅的新品福利。
0: 哎，
1: 美亚家装在咱们1039今天的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报名此次活动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美亚的热线啊，511-422-511-422进行报名。
0: 嗯，
1: 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设计团队给咱提供咱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给咱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三套的效果图啊。同时呢，关注乌市装修阿杜，到店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哎，也就是关注到我们杜总自己的新媒体的账号，对不
1: 对？
0: 然后您只要关注上，就可以领取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非常的实在哈，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三套专属的效果图，绝对就是相当于没花一分钱，那就是把咱们新家的这个样子就能直接的摸得明明白白，再也不用对着这个户型图啊，咱们自己瞎琢磨了。而且到店呢，还有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哎，杜总，我其实真的是想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句，我们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它的这个核心的优惠到底体现在哪儿？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大家去省去不少的装修开支呢？
1: 首先呢，美亚家装在乌鲁木齐这里已经做了17年了，拥有10000多平的超炸整装体验馆，服务了乌鲁木齐超过30000多家的业主，无论是咱们从装修经验还是咱们口碑，都是经过时间的验证的。
0: 嗯，
1: 此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啊，我们美亚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装修品质。咱美亚作为咱们新疆的装企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7年对咱们美亚的关注认可，咱们美亚也是由中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中国建筑协会、家庭协会协办，咱们美亚独家承办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总部啊，这次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梳理筛挖咱们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国内的一线大牌厂家考察，最终也是签署了咱们更深层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呢，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啊，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的全身展厅，此次报名活动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美亚家装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
0: 嗯，
1: 只要你报名成功啊，就会有从事家装设计行业啊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的也可以出到咱们家的报价和咱们三套效果图。关注乌市阿杜装修，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嗯，
1: 其次呢，这次咱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在节目中啊，也征集咱们的零利润样板间。
0: 嗯，
1: 就是节目中前8位报名参与的业主哈，
0: 嗯，
1: 都能领到咱们所有的补贴和福利。
0: 嗯，
1: 目前呢，想以成本价打造一批城市家装的标杆，让更多的业主实实在在的受益。首先从材料这块啊，零溢价，咱们美亚家装合作了一线的知名主材，像瓷砖、地板、卫浴这些核心材料，
0: 嗯，
1: 直接以厂家直供价，
0: 嗯，
1: 到咱们业主的样板间，比市场的零售价低呢30%-40%。其次呢，就是人工零利润，我们这次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 人工呢我们只收基础的成本价，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实在写到咱们合同里。
0: 嗯，
1: 前期呢给咱们设计师对接，对不对，所有的细节敲定后，后期呢没有任何加钱的理由了，让大家预算透明，装修也是透明装修。
0: 是的，我觉得这才是超底价装修啊。
1: 对呢，
0: 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还有零增项，就没有增项，是直接戳住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痛点。那想要报名的听众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511-4-2511-4-2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很多朋友就会要问了，说这一次的家装惠民补贴节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因为只有8个名额，比如说像房子的面积、户型的要求，有没有这些条件的限制呢？杜总，
1: 马老师为这个问题啊特别及时。是这样的啊，这次征集样板间啊，不限咱们户型，也不限咱们面积。不管说是咱们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坏房的，还是咱们旧房想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允许我们美亚家装以咱们短视频的形式啊进行短暂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啊确实有限，
0: 嗯
1: 啊，也是针对咱们1039今天节目中啊只开放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能投入的优秀的设计团队、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美亚的家装惠民补贴节啊，
0: 嗯，
1: 这次也是只要你这次报名抢定咱们的活动，
0: 嗯，
1: 拨打咱们的511-4-2511-4-2，就会有从业10年以上的家装设计师，
0: 嗯，
1: 给咱做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
0: 嗯
1: 啊，还可以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的报价和3套效果图。
0: 哎
1: 啊，同时呢你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0: 是的，我们美亚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中真的只有8个名额。最环保的一线大牌的材料，最优秀的设计师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啊！所以呢，真的是先抢定名额，再去定装修。那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511-4-2。那杜总您看，
1: 嗯，
0: 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既然是惠民，那既然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补贴，都有哪些的特殊优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好的，你看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本次家装惠民补贴节，首先是从价格上，100平方我们原价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啊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除了刚才说的材料设计还有施工都是选用咱们最好的团队，还能享受咱们美亚本次联合多家单位和厂家推出的5大特权、3重补贴、2大保障，一站式配齐整家，还能享受价值啊50000元整装的福利。除此之外呢，我也会只管咱们样板间，
0: 哎，
1: 不但能享受到我刚才提的所有优惠，而且从咱们设计到施工再到验收啊，完工交付我都会全程的参与，
0: 嗯，
1: 我会安排咱们美亚首席设计师，
0: 嗯，
1: 对你的家的方案进行全方面的设计，方案设计到你满意为止，
0: 嗯
1: 啊，我们再开始施工。安排工长呢也是安排我们的金盆工长以及咱们的金盆监理来施工和验收，如果工艺不达标啊，我会亲自拿起咱们的质量锤砸掉重装，而且中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啊和返工费用都是由咱们美亚来承担。此次样板间呢，我们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供咱们业主参考的，同时同小区咱们业主都可以参观，所以说从设计到咱们施工上肯定也是下足了功夫。咱们美亚家装啊，抢购热线511-4-2511-4-2。
0: 是的，100平米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还能享受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的5大特权、3重补贴和2大保障哈。那我想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到底都和我一样就很好奇呀，这些福利到底是什么？杜总真的别卖关子，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下面呢让我给大家揭晓一下咱们美亚家装啊家装惠民补贴节的3大补贴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国补这一块现金直补的福利，以往像咱国补都需要咱们业主提供各种资料还有繁琐的流程，
0: 嗯，
1: 本次咱们美亚国补哈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流程，
0: 嗯，
1: 直接以现金的形式 补贴到每家每户。第二呢，就是咱们美雅合作的定制厂家补贴，像 EF 级的高端定制衣柜，现在仅需一半的价格。这里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EF 级目前是市面上环保等级啊很高的板材，像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小孩的家庭非常合适。像这种环保级别的咱定制产品啊，在市面上零售价基本上在900左右到1000这个样子。此次咱们家装惠美补贴节呢，活动也是为大家做到了半价就能享受。
0: 哇，
1: 还有就是咱们美雅合作了像家具的补贴，价值25800的全房广东品牌的家具，从沙发茶几到电视柜，到餐桌餐椅，再到咱们的卧室的床床头柜等等，都是根据你的户型定制的，几十种颜色款式风格都是可选的，总有一款呀适合您的家。这些呢通通都是一折起购，没听错，就是一折起购。我们知道你像软装类最贵的就是咱们家里的家具了，有去过你像市场上了解的朋友们啊，现在你像地产的一套家具都要10000大几甚至20000块了，更别说咱们广东的家具了。现在我们全部都以一折的价格啊，让大家享受来自咱们广东的大牌家具。第三大补贴就是咱们美雅家装企业补贴，全房的1000元家电签约寄送，后期呢不会为大家要一分钱，连配送费安装费都不用花一分钱。而且咱们美雅送的都是品牌的家电，像海尔、创维、小天鹅、康佳，这些都是咱们大家能耳熟能详的啊大牌家具，像在京东上淘宝上这些平台上都能搜到，而且啊还是有官方售后的。
0: 那其实你看国补惠民补贴、厂家联合让利，再加上我们美雅家装的企业补贴，这三大补贴绝对给大家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一套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还有价值298块钱的礼品，名额呢仅限今天打进热线的前8户的业主。那么杜总，我们的五大特权又有哪些呢？

0: 此次咱们美雅家装啊，除了现金补贴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的五大特权。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特权哈，就是价格上，100平方米呢，原价我们是99,800。
1: 嗯，
0: 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啊，加上我之前说的三大补贴，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就这个价格。
1: 嗯，
0: 后期呢绝对没有被动增项。特权二就是咱们美雅联合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啊，共同让利，免费升级18大主材，像蒙娜丽莎瓷砖，还有建盆卫浴、欧派的木门、德国德艾威的乳胶漆等等这些耳听能详的品牌都包含在内，包设计、包施工、包配送、包安装、包售后。
1: 嗯，
0: 完事特权三呢，就是咱美雅独家推出的啊，10大前沿工艺免费升级。
1: 嗯，
0: 包括像我们的下水都是用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处理。
1: 嗯，
0: 大部分业主去过装修公司看啊，像装修公司大多哈、都是一层隔音棉，等住了以后才发现隔音效果根本不是能达到咱们预期的，也是经过我们去内地考察学习中啊，升级了现在的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多装修公司，你像厨房这一块不做防水的，后期有隐患，但是我们美雅这次给大家做了是厨房是免费升级咱们的防水工艺，后期不用担心厨房漏水的隐患，这些工艺啊每次活动中都免费给大家做了升级，不用多花一分钱。
1: 嗯，
0: 而第4个特权就是赠送我们全房的水电及开关面板，能满足我们日常所有的需求。水电这次啊，本次活动也是给大家做了个免费。第5个特权就是咱们今天啊，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从你第1通电话打进来到我们美雅煤电啊，再到设计、施工、验收、售后等等，都有我本人来兜底。
1: 嗯，
0: 出现任何装修问题，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给你解决。所有的设计师、工长、工人都由我啊亲自委派，所有的优惠啊都由我本人来给到满意为止。
1: 嗯，
0: 后期呢只需要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让我以短视频进行短暂的宣传就可以了。
1: 嗯，
0: 目前打造哈一批标杆样板间，
1: 啊，
0: 来供咱们其他业主参观，参考。当然呢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啊，
1: 是的，
0: 名额呢仅限咱们前8名报名的业主。咱们美雅抢订热线是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咱们自己家专属的报价和3套效果图。
1: 是，
0: 而且呢同时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你到店了解还能送价值298的水星材质被一床。
1: 哎，太好了，100平米仅需要79,800，而且还能享受5大特权3重补贴，装修立省50,000多，能够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这样的一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今天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正在有装修计划，还是你对你这个家对不同的装修品牌都对比过很多次，都不要错过美雅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机会。所以此时此刻赶紧拨打热线511-422-511-422，因为今天呢我们的1039的直播间只有8个名额给到大家，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听一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最后的2重保障是什么。
2: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觉得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杜总跟我们说到了不同的权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信息，就是跟我们来讲一讲这次我们美雅家装的惠民补贴节这2重保障是什么。杜总，
0: 好的，本次咱们美雅家装惠民补贴节啊，欢迎咱们各媒体对此次活动啊全程监督和报道啊，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以后啊，和我今天所说的优惠还有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第二重保障就是保障咱们美雅的2大保险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这份保障啊，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到您。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装修过程中啊发生了咱们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对不对，都不需要你费心啊，由咱们2大保险啊共同来 承担，所有的保单啊，你都是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查到。
1: 嗯。

0: 况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承担一分钱。
1: 哇，杜总真的太豪气了。这次我们魅雅嫁妆的家装惠民补贴节，除了是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是不是还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来看到我们魅雅的一个全新升级呀？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像我们升级后的这个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毕竟像选材料看工艺都想眼见为实嘛，那咱们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内容有什么亮点？是不是能让我们的业主一站式的去选购所有的所需的装修材料？
0: 是的，家装的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同时也是咱们魅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的亮相。
1: 嗯，
0: 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咱们客户展示咱们魅雅家装各种的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家装的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的改造，还有咱们下水的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你只要来到咱们魅雅家装的展厅啊，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的材料展示厅，涵盖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的材料，还有咱们的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还有咱们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个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魅雅展厅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配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咱们魅雅家装的优秀施工团队、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去内地半个月学习和参观，全新升级了2026年的啊最流行的八大风格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啊、意式的极简轻奢啊、还有咱们原木风等等，让我们业主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咱们家里装出来的样子。
1: 是的，
0: 不需要再拿着那个 iPad 了或者手机了看效果图，这样的样板间都是可以一比一还原到您家的。现在呢，本身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时候就是动工啊，咱们魅雅也是希望通过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那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是你想自己装修位体，还是想了解咱们魅雅的全新展厅，此次报名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511-422-511-422进行报名咨询。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是的，我觉得魅雅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啊，拥有万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八大当下流行风格的样板间，这些呢都可以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那么杜总监刚刚提到的100平米的房子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这个价格里还包含了什么呢？不会说只有这个基础的施工吧？
0: 哦，这个绝不是，绝不是啊！首先，咱们79800啊，真正的是全包价，从咱们设计到咱们入住，所有的环节都包含了。首先，免费设计，还有我会给咱们设计师根据咱们业主的要求啊，还有咱们户型的特点，出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方案，直到咱们业主啊满意为止。然后就是主材，像瓷砖、木地板、墙顶面的腻子乳胶漆了、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哈，都是像咱们蒙娜丽莎键盘卫浴啊、欧派的木门、奥普的吊顶、欧派、索菲亚、兔宝宝这些一线大牌。型号呢和品质都会写进合同里，辅材呢也不含糊，像沙子、水泥、电线、水管都是国标产品。比如咱这边电线都是特变电工。像隐蔽工程，我们选的是也是咱们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伟星呢就是双重质保，50年，从产品的质量到咱们加咱们的焊接工艺啊，双重质保。还有就是施工工人呢，水电改造、墙面找平、瓷砖铺贴、木工的吊顶了，还有咱们油漆工的施工这些，再到最后的家具家电，所有的工种费用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增项。简单说啊，业主就是签完合同，你只需要等着验收入住就可以了，中间不用再花一分钱。
1: 哇，我觉得听起来就很诱人，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79800块

0: 钱，而且用的材料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还能参加我们的千人免单。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您也刚好有这个装修需求，那就拿起我们的电话赶紧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511-42，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计效果。那当然还有免费量房、免费的验房服务。杜总，这一次我们美亚家装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如此的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美亚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呢？
1: 好的，首先你看咱美亚家装啊是白的设计团队，都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我们就要求咱们的设计师啊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就是咱们美亚家装啊有一个8包8免10不欠，后期也是给咱们业主要签的。你像我们的橱柜，不管你家里是做一字型还是咱们 L 型还是 U 字型啊，都是包含在咱们套餐里的，有多大给你做多大。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是厨房多大卫生间多大都不会多收你一分钱。90%的家装公司像厨房防水这一块都没有，但是我们美亚家装啊也是给你做了个免费的升级，给咱做的所有的这些白纸黑字都是签到合同里面的，都会签订一个咱们刚才说的8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的零增项。咱们美亚家装啊实行的就是清单式报价，所有包含的项目都会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对不对，我们也会前期沟通的时候啊，也会做一个前期沟通，沟通完以后也会做到我们报价里，所有的费用从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全新展厅升级此次报名活动哈，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的家装热线511-42511-4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给咱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也会给咱们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还有咱们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真的很省心，但是也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证？因为毕竟咱们装修是一件大事儿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有问题，我觉得后期的维修啊，它这个成本就太高太麻烦了。
1: 是的，你看这也是哈，咱们美雅最看重的。美雅家装能在咱们乌鲁木齐做了17年，靠的就是咱们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也和一线品牌啊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江山的代理，并且呢所有的材料出厂就带有咱们的防伪标识，能够做到以低价格又保真。而且呢每个材料进厂之前都会通知咱们的业主到现场验收，无论是品牌型号规格啊，都可以核对的，没问题我们再进场施工。
0: 是的
1: 啊，合同里也会写着清清楚楚啊，所有的材料的品牌呢绝对不会出现模糊的报价，以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啊都是咱们美雅自有的团队，每一个都是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啊黄金施工的标准，比如说水电改造了，还有就是厨房预留的开关插座、卫生间这些，所有的都是有咱们的标准的，包括咱们所有后期的瓷砖空鼓，对不对，有空鼓了，对不对，用靠纸也会包括整齐度，
0: 是的，
1: 都会用靠纸，到时候靠纸不能超过咱们2毫米啊，墙面的也要经过3面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
0: 是的，
1: 保证后期呢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呀也实行了定期的巡检的制度，业主也可以随时去咱们工地啊检查进度和质量。在全国的家企中哈，像施工工人啊是否是自由的产业，是评判一个装修公司的能力和咱们工地的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工地的施工好坏啊也是任何一个家企的命脉。像我们美雅家装哈，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咱们自由化的工人体系。施工这些工人啊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严格选拔后持证上岗，由咱们公司的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非包和转包的工人啊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啊没有分辨能力啊，因为对装修毕竟不懂嘛，不知道这个工人好

0: 还是不好，甚至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
1: 是的，
0: 你像平时现在都是刷刷短视频了，上网查一下资料了，
1: 啊、
0: 就盲目的哈去咱们验收去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很多哈装修的博主、
1: 嗯，
0: 甚至他都不是从业装修的啊、
1: 嗯，
0: 发布一些视频，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咱美雅家装哈，作为咱们新疆的头部企业，在咱们行业里也是生存了17年的家装企业，对工地的验收是尤为重视的。
1: 嗯，
0: 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个节点、啊、都会有我们的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咱美雅家装对施工和验收的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谁知道每一位业主啊买一套房子，说实话啊，
1: 几代人
0: 的
1: 积
0: 蓄
1: 啊，
0: 确实的
1: 啊
0: 像装修有的还是贷款装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的业主的家啊来当做自己的家来装。你看拨打我们511-4525-1142啊，报名的业主，我会亲自带领我们的咱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的总监，亲自啊参与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砸掉重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咱们美雅来承担。
1: 是的，我真的觉得17年的一个行业的洗礼，30000多个家庭的选择，Z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杜总监亲自对于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可以让人放心很多。所以呢，各位想要了解装修，如果说您刚好家里也正好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525-1142报名，先抢定我们的名额，再定装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3: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天美雅家装的特别节目。那美雅家装呢推出了惠民家装补贴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和福利的措施。那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于美雅家装的杜总，欢迎杜总。杜总呢，接下来您还要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或者是刚刚收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美雅家装呢是我们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
0: 是的，
1: 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去来说一说一站式到底可以解决咱们业主的哪些装修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就选说我自己找个包工头啊，我这样去干一干，我这样自己去跑跑砖，我自己去跑跑这个，这样子我不是省的可以更多吗？
0: 首先你看啊，装修过的业主哈、啊、都知道，像传统的家装啊，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我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啊选咱们的材料，材料选完呢还要给施工队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的家具了家电的进场时间。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不说，还有工地，费心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设计师啊，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啊、有没有可能不搭配啊？或者施工过程中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推迟？咱们美雅家装好一站式全包，就是要解决这些头疼的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啊、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的协调，业主只需要给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比如说现在简约还是新装饰，家里有没有老人需要的特殊材料和设计，
1: 是的，
0: 剩下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们就行了。设计师全程会跟进，把控咱们风格，统一施工进度，家具家电会根据咱们的施工进度啊提前会预定，到时候确保咱们装修完工后啊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的拎包入住。
1: 那其实我觉得杜总，美雅家装呢其实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也有自己好的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那这一次呢，我们回馈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听众信任和支持啊，也是为了满足我们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一个追求。同时呢，美雅家装对于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听众，它是有专属的优惠活动，让我们各位在享受高品质家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 抢美雅的嫁妆，抢定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事儿，尤其是对于我们忙碌的年轻人上班族而言，时间就显得特别的宝贵了。而且呢，老年人的身体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因此啊，即便我们是选定了一个好的装修方案，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繁琐的事物去等着我们去处理。我想呢，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我听说我们美雅呢是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我们业主的负担，帮他们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的管理，业主呢也可以更加轻松的去应对我们装修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的这个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想问一下，美雅的这套智能的系统到底能为我们的业主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杜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呢？
0: 可以，可以。你看，咱美雅家装啊，从2022年哈、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到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啊，都是线上进行的，帮助您啊实现实时的工地进度。此外呢，我们也有移动端应用，让您随时随地可以掌控咱们的施工的动态啊，与设计师保证一个高效的沟通啊，实现了家装的标准化、透明化。还有我们就是一套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云管家，为你打造懒人装修的服务模式，可以满足你足不出户看装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工地的实际的场景，可视化透明的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只需要每一个环节哈、不合格，就会触发咱们的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总监和业主手机上。平时如果想去咱们工地看到底有没有施工，或者施工中啊有没有违规操作，包括有没有工人在里面抽烟、随地大小便情况啊，咱们美雅用科学的手段啊解决了工程管理的方方面面环节。正是因为高标准的要求，有全流程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划的工艺，才能最终保证你的家装的权益。
1: 哎，是的， AI 天眼系统的一个保障，打造的就是我们透明化的装修啊，也希望各位家装无后顾之忧。所以各位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因为告诉各位的是，我们1039呢是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8个名额，只有8个名额，所以呢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先抢定我们的名额，然后再进店我们去看这个装修。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从美雅装饰这17年的发展里面来看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美雅装饰真的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呢，真的也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咱到了美雅之后呢，就不用去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美雅10000平的这个展厅啊，大到我们的样板间、木门、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全部都是各大品牌应有尽有。在其中呢，一定可以选到您自己比较中意的风格。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511-422-511-422。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想和杜总一起来聊一聊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然后替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家装售后问题。
0: 首先你看啊，咱们美雅家装啊是有咱们独立的售后部门的服务部的，还有就是业内啊相当重要，这个售后部在业内确实相当重要，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啊售后服务的标准。此次我们也是始终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啊放在首位的，通过咱们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咱每一个业主都能享受到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从售后的服务团队这块都是配备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响应解决咱们处理所有的售后问题，让咱们业主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专业。
1: 是的，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美雅家装的场定热线511-422-511-422。同时呢，咱们业主也可以放心，因为美雅呢是一个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真的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美雅的金牌设计师现场的沟通交流，一定就可以装出您想要的爱家了。想要参与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8个名额先定先得。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5: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 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美亚家装的特别直播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福利，100平拎包入住79,800块钱的价格，所有的材料都是国内的一线大牌，还有五大特权、三重补贴和两大保障，又为大家省了一笔钱。如果你想了解的话，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福利只有八个名额能给到大家。那其实我也要跟杜总一起再来说一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呢其实是有自己的营业时间的，但是很多的朋友真的是上班特别忙，没有时间啊，周末还要带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是一个独立的两层楼，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

0: 像环保的，像无甲醛的白菜，
1: 嗯，
0: 每个品牌检测报告我们都有的，
1: 嗯，
0: 像 EIF 级的认证，
1: 嗯，
0: 这些标识都写的清清楚楚，你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
1: 嗯，
0: 后期施工中啊用的材料和展厅的不一样啊，
1: 嗯，
0: 我们直接给你砸掉重新装，
1: 嗯，
0: 不用多花您一分钱，
1: 嗯，
0: 这点啊我们都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关于咱们美雅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到后面的设计和沟通方案，施工节点验收、材料进场核对、售后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的提供服务啊。
1: 嗯，
0: 上周有个业主哈、啊、出差、
1: 嗯，
0: 想知道咱们的面刷的进度啊。
1: 嗯，
0: 我们总监也是直接现场拍照视频，连咱们的漆的品牌型号啊，对着镜头念一遍，业主特别放心。
1: 嗯，
0: 而且管家哈、啊、每周都会发布咱们的施工周报，哪些该干活了，下周我们要干啥，需要哪一条，都会给你写的明明白白。
1: 嗯，
0: 彻底解决了像装修这块像看盲盒的问题。啊、
1: 嗯，
0: 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俩升级啊，本质就是让大家啊就是装修少操心，
1: 嗯，
0: 材料能让你亲眼所见啊，有保障，服务定到底不推诿，都是咱们装修实实在在用到的干货。
1: 嗯，
0: 大家具体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我们到时候有专业的客服会给你解答。而且呢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抖音乌市装修阿杜，到时候你来我们店面了解，也会赠送你价值298元的蚕丝被一床。
1: 哇，所以美雅家装在时间上是帮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带孩子没时间逛家装的一个烦恼。无论您任何时间想来到美雅家装，只要您提前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511-422-511-422，无论什么时间，我们都会有平均超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接待您。哇，时间是过得真快哈、啊，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杜总，能不能再给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来说一说这一次活动的核心亮点，让所有有需求的听众都可以抓到重点呢、
0: 啊、好的，那我接下来总结一下啊，核心就是三点。第一呢，福利是史无前例的，国补、厂补、企业补啊，三大补贴，没有任何隐形条件。第二呢，就是服务全方面升级啊，省心，从设计、主材、辅材、施工到软装，一站式全包，业主只需要给设计师沟通，不用多头对接。第三呢，就是品质有保障，一线品牌材料，自有施工团队，18项黄金施工标准，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无增项无套路。不管你是装灰房、学区房、改善房，还是咱们老房翻新，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性价比哈还是超高的。
1: 嗯，
0: 100平拎包入住仅需79800，现在报名啊还能享受我专属的样板间福利，由我亲自参与咱们设计施工验收，可以拨打咱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
1: 嗯，
0: 而且你关注我个人的抖音，
1: 嗯，
0: 乌市装修阿杜，进店了解还能赠送咱们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盘。
1: 嗯，哇，我觉得真的福利是拉满，也再一次提醒各位，活动名额呢仅限咱们今天节目中报名的前8户的业主，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那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预算。那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杜总精彩的分享，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的满意家。再次感谢杜总的到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不见不散。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嘿，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103.9
3: 新疆音乐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等你要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乡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AI 智媒创意。

0: 追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5: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洁，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我们听到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这是来自胡夏。这首歌曲呢，在很多的时候呢，比较适合在我们有一些 emo、有一些精神低落的时候打气啊。追风少年，愿你归来仍是少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3点到4点跟你相伴，我是一菲。接下来呢，音乐盲盒打开本周的这个音乐盲盒礼物，我们的主题五月呢有风拂过，这两天呢也是在下雨飘雨。那其实你会发现，在雨后呢，什么花花草草啊会开得更艳了。没错，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听花开的声音，沉浸在五月初夏，感受一下这个花开的感觉氛围。这几天的天气可以说像夏天也像春天，这就是属于初夏的味道吧，有点多变了啊。那就安排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华语乐坛不可替代的生命之歌。1983年由罗大佑量身创作，作为电影《野百合高飞》主题曲，以山谷野百合为意象，对比温室繁花，唱出了平凡生命的坚守和绽放。钢琴前奏清冷，就像是晨露，弦乐缓缓的铺陈，用最真挚的旋律去抚慰每一个默默努力的灵魂。对啊，不是所有的花都开在聚光灯下，野百合出生于山谷，却依旧有属于自己的春天。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不必慌张，静待花开，自有芬芳。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我是一菲。

0: 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 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没有听到的声音了，赵传带来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最近你睡得好吗？想要提高睡眠质量，可以试一试在睡前洗个热水澡。研究发现，睡前1到2个小时洗个热水澡能够改善睡眠的质量，而且呢仅需要10分钟就能够显著提高个体的整体睡眠效率，拥有更好的睡眠。同时研究人员也表示，在睡前2个小时或者更早洗澡可能会诱发困倦感啊，但不会明显缩短睡眠的潜伏期。洗澡的过程中，洗脸这个环节就很重要，也非常值得研究。就不管是什么样的皮肤，不当的洗脸方式都会让我们的皮肤干燥啊、长痘啊、变薄啊，甚至会加速皱纹、红血丝的产生。洗脸的时间过长，超过3分钟，每天洗脸3次以上，然后频繁去使用一些什么去角质产品等等，这属于过度清洁了。那接下来3种肤质的人群各有洗脸方法，我们一起来 get 一下。首先是油性皮肤的人群，用清洁力稍好的洗面奶早晚洗脸，去死皮的产品其实1周用1次就可以了，不要超过2次。中干性的肌肤呢，晚上可以试用这个温和不刺激非泡沫型的洗面奶，也就是 pH 值你关注一下在 5.0 到 6.5 间，微酸性的洗面奶，早晨的话我们用清水洗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敏感肌的朋友可以选择有一定消炎效果不含刺激成分的洗面产品，早晨呢也是用清水轻轻的去擦洗就可以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打开张靓颖的声音《必经之路》。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潘玮柏带来的24个比例，下午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啊！好音乐为你加油打气，这里是音乐盲盒，我是逸飞。听歌的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消息。最近呢，能即将护送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的长征七号火箭有了新的变化。以往任务中呢，长征七号火箭舰体上的蓝环和红白格都不见了。据了解，舰体上的这个蓝环跟红白格是用于光学摄影测量的技术标识。随着长征系列火箭愈发成熟，已经可以在没有外部标识辅助的情况下完成高精度的火箭姿态的测量了。再来给大家提个醒儿，最近呢，福建一位女子聚餐的时候吃了2大块榴莲，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医生表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这个药物它是类似的，相关研究也是提示了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料酒还有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当至少延长至3天。来到我们的今日科普，黑咖啡能减脂，这你听说过吗？这种说法其实很不严谨啊。黑咖啡中的咖啡因能通过

己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是实际效果很小，千万不要指望喝黑咖啡就能躺着减脂。减脂没有捷径，黑咖啡只是可选项，科学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饮用或者是错误饮用可能会伤身，健康成人每天不应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马上也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五号新事铺啦。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想要听的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的歌呢。罗森涛，我的爱没前奏。

罗森涛的深情演绎，我的爱没前奏。接下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刷起来喽，薄荷香你好，他说这个夏天有点冷啊，今天是不是一秒就入春，甚至很多朋友怕冷的话觉得 一秒入冬。 我看到有人在穿那个薄羽绒，而且呢秋裤应该是不能少的吧。他说想听首暖暖的歌，想听刘若英听是谁在唱歌。准确说这首歌应该是刘若英跟黄韵玲合唱的，而且呢黄韵玲也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也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候鸟艺人》的主题曲，其实最先收录在2004年4月份发行的《候鸟艺人》电视剧原声带中，后来呢在2004年10月又收录在刘若英的专辑《听说》中。就整首歌听下来淡淡的感觉，你不会觉得浓烈，但是很走心，就像是和自己说话。有人说听完这首歌就会懂很多牵挂其实是内心的盼望，不管是我们一生的寻找奔赴，还是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受过的伤，都是我们内心的声音在呼唤自己，要成长，要遇见，要放下。不管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还是那些快乐或者是悲伤的经历，总是会教我们些什么吧。这个世界需要安静的歌声，烦躁的时候不妨就听一听这首歌，虽然它不是很多人的乍见之欢，但是它的旋律干净又治愈，就像是一杯清茶，越品越有味道，慢慢的浸润我们的心灵。刘若英黄韵玲共同带来这首歌，叫听是谁在唱歌。

这雨的天气，高温13度，低温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预计明天晴天，高温14度，低温6度，西北风3到4级。后天的温度会缓慢开始上升了，晴天，高温18度，低温7度，西北风3到4级。周传雄的一首经典歌曲《黄昏》，听完之后进入到下午的4点。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2: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0: 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0: 又来了，我又慢拍了。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霞拆穿。我们昨天在汽车音乐派当中听了小霞 2.0 那张专辑，然后你看今天的这个天气呢特别适合听一点就是有些小资但是呢不会让人觉得悲伤的歌曲。刚才听的这首拆穿虽然讲的是一个苦情歌，但是你会觉得它整体的氛围其实是非常的温暖的，所以我们就在这种难得的感觉不一样的天气下听一些不一样的歌曲和专辑。这首歌曲呢是 1.0 当中的第一首歌，叫做拆穿。那第二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爱是什么。

哎，听到那个歌曲来自小霞，爱是什么？爱可以是，可以是今天给爱人买的奶茶，是吧？温暖的奶茶，又或者帮爱人倒的温水或者热水，又或者说是给下班的那顿火锅。总之，确实爱有很多的

定义，但就像歌曲结尾所唱的那样，爱就是很快乐的感觉。下一首歌曲来自小霞 1.0 当中的歌曲啊，也是整张专辑排掉怎么说啊，纯器乐曲目的第三首歌啊，这首歌叫《尤物》，昨儿咱们听了《尤物 2.0》，对吧？啊，今天来听一下第一版本。

在两首抒情歌曲之后呢，你会明显的发现这首《尤物》听起来尤为的跳跃。那这个时候黄绮珊在展现她活泼的内心的那一面，因为你知道小霞的这三张专辑都是黄绮珊用来回顾她的青春的。那这个青春她没有给一个设定的时间，就是说从多少岁到多少岁，只是她觉得自己老了，然后她希望回溯一下以前的故事。下一首歌曲叫做《秘密》啊，然后听这个名字就会觉得这是一首稍微平缓一点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具体是什么秘密，其实小霞并没有说，他只说这个秘密发生在夏天。而夏天呢，确实又是很多影视剧或者相关题材关于爱情发生的时间点。总之，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这样的一场雨呢，也非常让人心情舒畅。下一首歌曲来自于小霞 1.0 当中的，这应该是第5首歌了，这首歌叫做《永远的诗》，希望你能够喜欢。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

0: 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嚯，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1+1装饰5.1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5.1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5: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6: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5: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6: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5: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2: 惠民装仙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

0: 你上线啦！
1: 8: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呢叫做 Day One， 这是指呢两人开始第一天，也就是说遇见的那一天。今天你也知道下雨，然后雨后呢我们会听一些比较有氛围的，稍微带一些朦胧感的歌曲，然后找一种比较慵懒的感觉。现在马上就是晚高峰，现在也不知道路上堵或者不堵，当然每个路段都不太一样，但是希望你不要太着急，因为雨天啊，快快的行车会稍微有些危险。下一首歌曲来自同一位歌手，这首歌曲叫做 Warm a Cold Night， 今晚也许会有些寒冷啊，毕竟刚下完雨降完温，所以今晚我们都会需要一些温暖。 Warm a Cold Night。

欢迎收听交通迷航，你好，我是嘉豪 ，Warm a Cold Night。下一首歌曲听名字呢，就会觉得非常的浪漫。这首歌曲叫做 Strawberry Champagne， 草莓香槟。无论如何，什么样的天气或者说什么样的环境，一个好的心情或者一些好的心态，总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困难。或者说更好的去面对生活，因为困难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起来听吧，草莓香槟。

其实越是寒冷的天气呢，我们越会需要温暖。这句话，说了等于没有说。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温暖并不是说，自然营造的，或者说刻意营造的，而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那些生活当中的点滴。就像我今天放的这些歌一样，听起来都非常的温暖。希望你在这个较为寒冷的天气里面，能够感受到一些好的感受。当然，乌鲁木齐的寒冷可能是零下，你懂我意思吧？对吧？当然，我们现在既没供暖，也没穿那么多衣服，所以今天还是有些冷。多吃点热的吧。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

0: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宜家亦庄是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4: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5: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0: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5: 1039

0: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1: 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但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点很温暖的歌曲。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Penny， 这首歌曲叫做《打火机》。现在的互联网火一首歌，真的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大家会把它忘掉，就是你再也很难刷到它了。然后突然间，你有一天又听到了这首歌，你也想不起来看了什么样的短视频，但是你好像大概能够回忆起来那一段时间你在做些什么事情。这就是曾经非常火的歌。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来自 Tiny Seven， 这首歌叫做《浆果》。这首歌的曲子编得太好了，然后氛围也特别好，所以有很多个版本，然后有很多种填词，有很多种翻唱。那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这一版，来自 Tiny Seven《浆果》。

哎，氛围这种事儿真的特别难说啊。你可以夸一个人长得特别漂亮，你也可以夸一个人长得很帅，但是有些时候呢，一个人长得就是特别有氛围。你看一首这首歌也是，一方面它很好听，另一方面呢，整首歌都蔓延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其中，然后你会觉得这种情愫是这首一整首歌里面最迷人的部分。听到的歌曲来自 Tiny Seven， 这首歌曲叫做《浆果》。下一首歌也是曾经在互联网上火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歌，然后现在你又刷不到它了。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我的悲伤是水做的》。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Movies for two, we'll take off our phones and we'll turn off our shoes. We'll play Nintendo, though I always lose.Cause you watch the TV while I'm watching you. There's not many people I'd honestly say I don't mind losing to.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浩。节目最后看一眼天气吧。今儿是5月12号，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呢，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哎，不下雨了，挺好的。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7度，风力是4级转3级，有点小冷啊。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晴天，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3级。目前需要注意，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是一个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来到16度，最低温度7度。啊，1039呢，每天都会给大家更新天气啊，说不定到时候也不下雨了，对不对？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温暖的浪漫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陈静斐的歌啊。这是一位相当复古的女歌手，她的音乐复古，她的视觉复古，她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精髓，然后做着这个时代的音乐。最后一首歌《深蓝》，一起来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这时间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那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花儿朵朵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5月10号到16号是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这周呢，我们继续和小伙伴们来分享家庭节水小妙招。那今天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奖品。我们依然会挑选两位幸运的听友，送上5月16号15:30在人民电影院举办的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各两张。也让我们一起轻松幽默学诗词，解锁李白的传奇人生，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呀、是5月12号，也是一个充满敬意和温暖的日子，国际护士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要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守护我们健康的这些白衣天使。那今天直播间里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几位小伙伴，不光和大家分享在5月12号护士节送出去的温暖祝福，那同时还要和大家展示他们的才艺。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的都有谁呢？我们先来让他们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小伙伴，听一听他的声音。介绍一下自己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慕涵，我是勇敢又自信的小女孩。今天愿用甜甜的声音陪伴大家，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谢谢大家。
0: 掌声响起来，掌声在哪里？掌声响起来哦，直播间里的掌声也响起来了。那送给第一位小伙伴李慕涵，欢迎你来到花儿朵朵节目。哎，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紧张吗？紧张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开心吗？
1: 开心
0: 哦，和你心目当中想象的这个直播间一样不一样呀？
1: 一样
0: 一样。那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李慕涵，大大方方的小姑娘，欢迎你的到来。这个是鼓励的掌声，欢迎你。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也来听一听他的声音，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大家好，我是文玉成，我的性格开朗活泼，我喜欢阅读和表达，很高兴来到花儿朵朵栏目，希望大家喜欢我
1: 啊！掌声响起来，若飞姐姐已经超喜欢你了。哎，想问一问我们的文玉成啊，今年几岁了？
2: 六岁。
1: 六岁了，已经换几颗牙了？已经换六颗牙了啊！六岁换了六颗牙，这个换牙的速度稍稍的有点快，但是他的性格真的是超级开朗活泼。欢迎这文玉晨的到来，接下来再来看看下一位小伙伴是谁，听听声音。
3: 大家好，我叫张万军，今年我五岁半了，谢谢大家。
1: 哎，掌声掌声，欢迎五岁半的张万军。张万军今天来到花儿朵朵直播间，紧张吗？紧张不紧张？
3: 不紧张，
1: 不紧张。听说你特别不紧张，特别放松，超松弛，结果把自己的这个自我介绍听说都忘了，是这样的吗？啊，是不是？
3: 是的
1: 是的，没关系，现在已经更松弛了。刚刚我们也认识到了你，一位超可爱的年龄特小的张万军，也欢迎你的到来。接下来最后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吧，听听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叫游子睿，今年七岁了，我是一个文静乖巧温柔可爱的小女孩，平时有点念想，但我很喜欢口才和朗诵。今天我鼓起勇气站上舞台，展现自己，希望大家多多喜欢我，支持我，谢谢大家。
1: 掌声送给刘子睿，欢迎你的到来。刘子睿啊，这个声音特别的洪亮，底气特别足，我们都听出来了。这下次啊，可以离话筒稍微再远一点距离，好不好？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刚刚说到了，今天是5月12号，是谁的日子啊？谁的特别节日呀？是谁？
4: 护士节
1: 啊、说到护士，你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呀？跟他立刻能联想到一起的是什么？谁来说？文玉晨你来说。护士是干嘛的？
3: 打针的，还是那个阿姨生孩子的时候，她会帮忙。
1: 这个小宝宝要出生的时候，也会有护士阿姨在旁边帮忙。我们小朋友生病的时候，她还会给我们这抓药、打针，是不是？那如果说到打针，我想问问四位小伙伴，你们怕打针吗？
4: 不怕。
1: 这么勇敢，这个都可以这么勇敢啊！打针哭不哭？
4: 不哭。
1: 哎，那这么着，若飞姐姐这个刚刚也认识到，今天来参加活动的也有护士，让他们来试一试好不好？这个有人就立个啊，来真的呀，不是说说而已嘛，不会随便试试的。所以我知道你们都特别勇敢。那护士阿姨，在你们心目当中，除了比如说照顾小宝宝跟出生的小宝宝这照顾病人之外，你们觉得他们平时啊工作辛不辛苦？
4: 辛苦。
1: 你们怎么知道他们辛苦的呢？谁来跟我说一说？哎呀，又是文玉晨，太厉害了，看来你对这个护士阿姨的这个工作职业了解比较多啊。
3: 因为他每天都要工作，
1: 晚上的时候啊，医院也怎么样啊？也有病人在住院，他们还要怎么样？
3: 给他制药。
1: 要加班，要吃药，要上夜班，是不是？所以比较辛苦。在你们更小一些的时候啊，比如说要去打疫苗的时候，是不是每次护士阿姨还会温柔的先安慰大家，对不对？然后如果说有人出现这个特别紧急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也会挺身而出，尤其是比如说出现疫情、出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像超人一样守护着大家，成为我们身边最可靠的守护者。所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花儿朵朵也向所有的，不光有护士阿姨，还有护士叔叔，还有其他的医护工作者说一声你们辛苦了。我们祝大家什么呀？护士节
4: 快乐。
1: 没错，这也是来自我们直播间里的祝福，当然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每位小朋友啊，都能学会感恩，懂得尊重。比如说在看病就医的时候，乖乖配合，就像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一样，做勇敢的好少年。这会儿微信平台上有人也在说，说飞姐姐啊，这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好可爱呀，

0: 这个他们还会什么样的这个节目，哎，你们会什么样的节目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有会唱歌的吗？大声告诉我。有你啊。还有呢，有没有会讲故事的？有没有？有没有会带着大家一起背童谣的？有。那有没有带大家去全国各地逛一逛的？有没有？大声说。
1: 有。
0: 也有。那这么着，我们稍稍休息一下，送上一首小伙伴们喜欢听的歌，稍后的时间咱们也看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啊大显身手。有一首歌想问问直播间里的四位小伙伴，你们听过没有啊？就是要在一个小小的花园里干嘛干嘛干嘛。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听着，是什么呀？
2: 挖呀挖，
0: 种
3: 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0: 啊，在大一点的
3: 花园里挖
4: 呀挖呀挖，
0: 种
5: 大大的种子，
3: 开大大的花
0: 啊。这个你们看来都会啊，我们如果把它唱出来，看看你们能不能跟着唱，好不好？咱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小小的花园，一起来听一听。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每天这个时候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薇姐姐。直播间里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四位小伙伴，林慕涵，还有文玉晨、张范军以及刘子睿。刚刚啊，几位小伙伴和大家分享到了这在5月12号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护士叔叔阿姨送上的这个祝福。接下来的时间啊，我要跟听节目的小伙伴，还有尤其是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要说到了，今天我们会挑选两位幸运听友，送上5月16号15:30人民电影院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门票各2张啊。哎，你们想不想拿走这个诗词脱口秀的门票？想不想？
6: 想。
5: 这会儿啊，如果亲友团给力啊，那记得也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周六的时候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用脱口秀的方式去说诗词的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形式。问题来了，刚刚若飞姐也介绍到了，5月10号到16号是我们的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生活当中说到节约用水，你们行动起来了吗？行动起来。

0: 来了没有？
1: 行动起来了，
0: 行动起来了，都做了哪些呢？我们来听一听啊，李慕寒生活当中你做到哪些了？
2: 我妈妈让我打扫卫生，我做到了打扫卫生。
0: 嗯，打扫卫生。那我们节约用水这一块呢？
2: 节约用水，我每次洗脸的时候都是快快洗完脸，快快的关上水龙头，刷牙的时候也是这样。
0: 哦，快快的洗完脸，关水龙头，这是你的做法。那文玉晨你呢？
1: 我觉得我给妈妈洗锅，然后我节约用水的时候就是那个少倒一点水，不然倒太满我喝不完。
0: 哦，喝不完就倒掉了，你觉得这也是一种浪费是不是啊？哦，这么就小细节都关注到了，非常棒。那张万军你呢？
3: 我每次节约用水的时候都会刷牙洗脸的时候，我刷牙就接一点水，
0: 接一点水，洗脸的时候快快洗完，是不是啊？啊，这个接一点水，我们也不是特别鼓励，最起码得把牙齿刷干净，要不然满口牙膏沫子，这能出去吗？是不是啊？哎，这首先得保证我们这个口腔的清洁，然后再说节约用水。那接下来刘子睿，你跟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你做到哪些了呢？
1: 我做到的是喝水时只接我能喝掉的水。
0: 嗯，就是按需去接水，就像刚刚文玉晨所说的这样，点点滴滴其实我们都在践行节约用水的这样的好的做法，同时呢也会把这样的一些观念一些做法呢告诉给大人，这样小手拉大手我们一起节约用水。那若薇姐姐想考一考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你们觉得怎么样？可以吗？
4: 可以
0: 可以啊，这个题呀、啊、留给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因为这会儿啊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说到了很多生活当中我们能做到的一些节水妙招，我看跟微信平台上大家的这个招啊差不多，那这个留给大家一道有一点难度的题吧。这个难度的题大概就是差不多7岁左右的小伙伴到10岁的小伙伴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一道题。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也听好了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海洋，那我们能够直接喝能够用的这个淡水占大概占整个的这个地球表面所有的这个水量的多少呢？哎，他们开始面面相觑啊，多少多少，这个比例我还没有学到。没关系，若飞姐姐给一些提示。 A 选项是特别多，一半我们都能喝掉。 B 选项是很少，不到3%，就差不多就这么一点点。 C 选项是跟海水一样多。哎，所以你们知道答案吗？告诉我知道不知道，知道吗？啊，有人点头有人摇头。那这么着，听节目的小伙伴大朋友，你们觉得 ABC 我们能直接喝能用的淡水大概占多少？是 A 一半以上，是 B 很少不到3%，还是 C 和海水一样多呢？如果知道答案，记得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你的选项，这样啊我就挑选2位幸运听众，送出刚刚所说到的在这个周六人民电影院举办的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各2张。看看微信平台上亲友团开始发力了，这个赵老师说啊，哦，这个花儿朵朵，我家儿子第一次上节目，特别紧张也特别开心，感谢给孩子机会，我是文玉晨的妈妈。嗯，孩子来到直播间里你放心，他表现得非常棒。还有一位，这应该也是亲友团，说宝贝第一次拥有这么难得的机会真骄傲，说只要放平心态勇敢往前冲尽力就好，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们心中的小勇士。猜一猜是谁的亲友团，能猜出来吗？他们开始面面相觑。没关系，继续猜一会儿啊。还有人说啊，说感谢1039音乐广播，我们四位小小追梦人的心声，这个各有千秋却同样闪闪发光，是因为刚刚共同唱的那首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吗？的确大家的这个即兴合唱真的很棒。那刚刚留给大家的这道题可以继续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出我们你的答案，我会挑选2位听友送上刚刚说到的诗词脱口秀的门票，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去感受诗词的魅力，感受李白诗仙李白的魅力。 啊，有人说我刚打开要问题目，

这是空山新宇号，哎呀，这么着吧，就问咱们能喝能用的淡水大概占整个地球所有的这个水量的占比是多少，是一半以上还是很少，不到3%，还是和海水一样多。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你的答案，直播间里的小伙伴都已经开始窃窃私语在猜答案了。哎，继续说，继续猜，继续努力，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正确答案是哪个。送上一首歌，小苗在长高，送给大家。

0: 间段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直播间里有四位小伙伴，李慕涵、张万军、文玉晨还有刘子睿。四位小伙伴啊，刚刚也说到了，生活当中他们都有哪些节税小妙招。刚刚若飞姐姐有一道题啊，问大家在这个整个的我们地球当中能够直接和直接用的淡水的占比有三个选项 ABC， 你们经过自己的这个探索发现讨论之后有没有正确答案，有没有选出来答案，选第几个呀，选第几个告诉我，大声说，
1: 第二个，
0: 很少，不到3%，是不是啊？肯定吗？确定吗？
2: 确定
0: 、哦、这个声音最大的确定的是这个文玉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淡水资源很多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直接能用的这个淡水整个占比啊是所有咱们地球储水量的只有不到3%。昨天呀我做了一个比较这个形象的这个比喻，如果说地球所有的水量相当于一个游泳池，标准的游泳池，我们能够直接饮用的淡水还不到一玻璃杯啊，是不是张大嘴巴瞪大眼睛。所以首先要恭喜微信平台上所有选择 B 选项的大朋友和小伙伴。哎，想问问文玉晨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会选择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这个诗词脱口秀吗？愿意吗？
1: 有点愿意，有点不愿意。
0: 哦，有点愿意，有点不愿意。愿意是因为觉得很有意思，想去看看；不愿意是因为怕爸爸妈妈盯着我回去背诗，是这个原因吗？哎呀，我说到他的心坎里了。这么着，我也听到了小伙伴的心声。稍后的时间，我也会让微信平台上的获奖的这个听友啊，好几个啊，挑选出两位，那送上这个我们当天的这个诗词脱口秀的票，看看你们家孩子会不会哭着说，妈妈我不要去，我去了之后你可不能回来让我背诗啊。到时候啊你们俩可得是你和孩子可得商量好。飞扬说直播间里的这位小伙伴很诚实啊，对，他就是个诚实的孩子。那刚刚有说到你们四位还要给大家有才艺表演，对不 对，
1: 对，
0: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我们几条宣传之后就一起来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才艺秀，马上回来。
4: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艺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这里是好音乐不断的103.9音乐广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9点到20点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菲姐姐。今天呀，直播间里邀请到了4位小伙伴，在微信平台上大家呀也给孩子们送大拇指，送小红花。这个是恩恩就说了，今天直播间里的小朋友年纪虽不大，但是胆子很大呀，他们在夸你们胆子大，胆子大不大？
3: 大。
1: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给大家秀一把才艺了，行不行呢？
3: 行。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吧，首先就听那个胆子特别大的李慕寒，他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目，叫笑一笑，是不是啊？这说笑一笑，那李慕寒笑着就来了，有请李慕寒。
3: 今天我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快乐脱口秀，笑一笑。有人爱哭，呜呜；有人爱笑，哈哈哈。爱哭的人胆子越来越小，爱笑的人本领越来越高。所以呀，笑比哭好，我们应该多多的笑一笑，笑一笑，笑一笑。我们一起笑一笑，一笑心情好，二笑没烦恼，三笑困难被打倒。太阳当空照，笑一笑，笑一笑，我们一起笑一笑，笑在我嘴角，传到你眉梢，我们一起哈哈笑，就像快乐鸟。笑一笑，笑一笑，我们一起笑一笑。小花爱小草，小鱼吐泡泡，微笑装在小书包，一路去奔跑，哈哈哈，哈哈哈。我的表演结束了，谢谢大家，
1: 掌声响起来。不知道在听这一段这个笑一笑的这个脱口秀小关口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跟着笑起来呢？掌声送给我们的李慕寒。微信平台上啊，这是跳跳糖说，这个内容好，每天都要笑一笑。哎，谢谢谢谢跳跳糖。再听一听文玉晨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什么呢？
4: 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少年英雄王二小》。话说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王二小年仅13，身为抗日儿童团员，一日日本兵进村扫荡，其至山口迷路，不能向前。见二小放牛，便命他带路。二小走在前面，为保护乡亲安全，二小把敌人引入八路军埋伏圈，突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八路军鄂州周边把敌人一举歼灭。二小却被敌人挑在枪尖，摔在石岩，重伤不治，一语牺牲。二小事迹感动无数少年，二小精神激励我们热爱祖国，共护家园。谢谢大家，我的表演结束了。
1: 同样把掌声送给给大家带来故事的文玉晨，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在内心澎湃出无限力量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再听一听张万军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内容。刚刚过去的母亲节，张万军估计是给妈妈送上了祝福，但是啊，一碗水要端平，接下来他听说他呀要夸一夸爸爸，有请张万军。
5: 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我有一个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他是我童年的大马，伴我游戏，陪我玩耍。爸爸的胡茬我又爱又怕，我每天都会检查他的小牙，很不洗脚就上床，我绝对不会放过他。谢谢大家，我的节目表演完了。
1: 谢谢谢谢。原来呀，这是说给爸爸的，这个有带着一点点一点点这小小的惩戒在里头的哦。如果不洗脚，绝对那是不讲卫生的爸爸，绝对是不可以的。谢谢张万军的分享。最后该刘子睿了，刘子睿要带大家到四处逛一逛，有请。
6: 我接下来

0: 故宫鸟巢圆明园、水立方动物园、石材岭周口店、葡萄长城飞飞好看、八达岭上咱转一转，北京到处是景点，时间太短说不完，二人不如亲自看，欢迎大家去参观。我的表演完毕，谢谢大家。
1: 掌声响起来，送给我们的刘子睿。哎，是这个时间有限啊，北京的这么多景点，刘子睿只能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如果有机会啊，都说百闻不如一见，可以利用即将到来的古尔邦节，大朋友带着小伙伴去北京逛一逛。微信平台上，大海说，文玉晨小朋友初次尝试就如此出色，你的努力和天赋都在闪闪发光，勇敢站出来展示自己，这份勇气比什么都珍贵，要再接再厉哦。而且希望你以后讲更多的英雄故事，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声音。还有人在夸我们小伙伴啊，说在这个话筒前状态都非常的松弛专注，说真好，给你们在点赞。所以我们要给这些电波那头给我们鼓劲的叔叔阿姨说什么呀？
2: 谢谢
1: 大家，也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们的关注下，才有了我们小伙伴的在话筒前的自信、松弛和洒脱，也再次一并感谢大家。再看在这个微信上还有这位是轻舞飞扬，说我也想要这个门票，没关系，明天节目当中有，稍后的快乐晚八点向南也继续为大家拍上门票，稍后继续关注。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也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四位小伙伴的到来，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向南的快乐晚八点当中，不但要带大家拍票，还有更多的好听的好音乐陪伴着大家，稍后继续陪伴大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2: 嘿，晚上八点咯，
3: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2: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天冷路滑，开车注意安全。各位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0:09锁定收听1039快乐晚八点，陪你在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向南。节目的开始，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最近微信又更新了，很多朋友都在针对微信更新当中的某一个功能，说是史诗级更新的新功能。那具体是哪个功能呢？组合支付。最近鸿蒙版也在同步的灰度测试当中。一直以来可能大家都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微信当中转账啊或者支付的时候，只能在零钱或者是零钱通，再或者是银行卡等支付当中单选，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要么就要提现凑齐，要么就分次转账，非常不方便。现在呢，借助组合支付的功能，用户可以在好友转账界面输入金额之后，点击付款方式旁边有个更改按钮，在付款方式选择页面右上角，即可找到新增的组合支付按钮。点击进去之后，用户可以同时勾选零钱、零钱通、多张银行卡等多个支付渠道，并自由设定每个渠道的具体扣款金额。值得一提的是，组合支付目前最高仅支持两种支付方式的组合，例如微信零钱加上银行卡，或者是微信零钱加零钱通，暂时不支持同使用三种不同的支付渠道完成支付。如果转账被对方退回了，那么退款的金额也会按照用户当初设定的支付比例原路分别退回到各自对应的付款方式当中。用户在转账收银台打开选项卡页后，点击付款方式，在右上角有一个组合支付，就可以选择两种支付进行组合了，并且自定义每个方式的支付金额，系统会自动计算不足差额。另外需要留意的是这项功能目前仅在微信好友转账的场景当中使用，发红包以及在线上或者线下购物支付场景均暂不支持。那此外呢，组合支付仍处于小范围的灰度测试阶段，并非所有用户都能在界面上看到该选项。如果你的手机当中有这项，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在开始今天游戏互动的时候，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现在天也比较凉，另外呢路面比较湿滑，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车里多备件外套，天凉了不要着凉感冒。好吧，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在这一周呢，仍然是青春唱片盲盒，今天我们要解锁的是那些刻进你 DNA 的校园金曲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的隐藏秘密，包括今天的这首歌也有一个隐藏的秘密。今天的这首歌是什么呢？问题又是什么呢？先来说说问题啊。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封神级的校园情歌里，方文山写了一句让无数人垂涎

0: 的美食歌词，但是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居然从来都没有吃过这种美食。请问这种美食是 A 秋刀鱼， B 七里香， C 草莓， D 冰淇淋，到底是什么呢？ FM 1039等待着各位来听第一条线索。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按照惯例，今天有点堵，堵在路上的各位侦探们，欢迎来到你好大侦探。好了，接下来是第二条线索，仔细听好啊，第二条线索非常有价值，这种美食很难在陆地上生存，所以说这种美食到底是什么呢？来说说今天的问题啊，这首《封神级校园情歌》里，方文山写了一句让无数人垂涎的美食歌词，但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居然从来都没有吃过这种美食，请问是哪一种 ？A. 秋刀鱼 ，B. 七里香 ，C. 草莓 ，D. 冰淇淋。

0: 今天奖单更新了啊，先说说我们今天的四份奖品吧。第一份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潮潇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3小时的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第四份也就是今天上新的是参与节目的听众，我们将挑选一位幸运听众，送上5月16号15点30分人民电影院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门票2张，让我们在现场用轻松幽默接地气的方式解锁李白人生的经典名场面。来参与互动的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 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在对话框输入文字或者语音消息都是可以的。今天问题问到大家呢，再来重复一下哈，这首封神级的校园情歌里，方文山写了一句让无数人垂涎的美食歌词，但他写的这首歌的时候居然从来都没有吃过这种美食，请问是哪种？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瑞瑞说盲猜秋刀鱼，七里香是花，七里香也不一定是花。好了，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揭晓今天的正确答案。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5: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这是今天的你好大侦探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是这种美食很难在陆地上生存。请问这首《封神奇校园情歌》当中，方文山写了一句让无数人垂涎的美食歌词，但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居然从来都没有吃过这种美食，请问是哪种美食？ A 秋刀鱼， B 七里香， C 草莓， D 冰淇淋。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朋友的名字，不不。

还不太能读得出来。好，答案是秋刀鱼。然后瑞瑞说盲猜秋刀鱼，七里香是花。既然说到七里香是花啊，七里香可以是花，也可以是一种美食。在不同的地区，七里香这种美食呢有不同的叫法。有的地方叫凤尾，有的地方叫鸡尖，也有的地方叫七里香，它到底是什么呢？大家自己猜一猜。再来刷新一下，蓝宝石选择 A。还有这个叫史宾格是不是？选择的是 A 秋刀鱼。C 八九说选择 B 七里香，是 C 哦，七里香。钱宇说这个七里香的歌写的秋刀鱼的滋味是不是啊？那谁知道呢？然后这位叫做 A 你是我血液里的毒说秋刀鱼，我的网名读不出来。能读出来，能读出来，就是我认识的我都会读，那个字我不认识，读不出来，它不是字，它是一段符号。然后潇潇雨歇刚开始回答的是秋刀鱼，然后改成了七里香，又换成了秋刀鱼，现在必须是秋刀鱼。好了，基本已经锁定了啊。然后这位 C 八九又说猜错了。好，接下来就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这首歌这段话曾经啊在方文山在中国好歌曲采访的时候亲口承认的。写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秋刀鱼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当时他是从来没有吃过秋刀鱼的，只是觉得这个名字自带画面感，特别适合表达初恋的细腻。后来歌火了，有粉丝就送给他一箱秋刀鱼，他才第一次吃到，还调侃说味道和我想象的差不多。所以说秋刀鱼到底是什么味道，作为一个不吃鱼的我完全体会不到。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吃过秋刀鱼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好了，接下来抽奖，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啊，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史宾格的朋友。他这个头像应该是史宾格吧，是一张笑脸点杠点。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为大家送出的价值100元的相声门票一张，我们送给这位叫做潇潇雨歇吧，秋刀鱼。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送出的10点到6点免费唱完3小时的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钱宇吧，恭喜。第四份奖品是今天新上的15点30分5月16号人民电影院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门票2张，喜欢脱口秀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送给这位叫做我念不上名字的这位朋友，我稍后给你发一个表情吧，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好了，继续来听歌，金志文，我想你了。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0: 姜超来袭，十四城十四哥为家乡球队喝彩。
1: 亳州队最低调的实力派黑马，亳州与第五师联合打造，没有大牌球星，但团队凝聚力全江第一，球员执行力极强，防守反击战术炉火纯青，擅长以弱胜强，曾多次在江内赛事中上演逆转夺冠好戏。

郭靖不想忘记你，103.91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7度，西北风4级转3级，天气还是比较凉啊。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乌鲁木齐终于晴天了，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3级，天气降温比较快，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今天下班路上可能会有一些堵，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安心开车。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李子璇 Who Oh Why Oh Why， 还有一首是来自周笔畅大象之歌，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后来花开正在播出中。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5: 欢迎如约锁定收听，为您送出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今天和您要一起来听一组有关于力量的歌。你想想看，平时追逐梦想需要力量，奔向希望也需要力量。那么今天就和你一起来分享这些，哎，真的是能够让你自己有前行动力，随时让自己能够奔跑起来的好听的音乐。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鸿宇和曹琴共同带来的这一首《鱼书》。陈鸿宇标志性的低沉嗓音配合着曹琴温柔的低吟啊，就像是对岸两位从远方归来的少年，唱着时过境迁再次相逢的喜悦，以及对对方还有自己最真挚的祝福。时光不待人啊，世事坎坷难料，若能够作对相聚，怀怀旧，交流人生百感，那是多么珍贵啊。我相信这种珍贵也是一种力量。

二首歌为你带来徐秉龙《迁徙》。这首歌为什么叫《迁徙》呢？因为徐秉龙呢就生在迁徙年，的确2000年啊。在《迁徙》这首歌里面，他唱出了一种激情澎湃的青春气息，对年少之爱的誓言和坚定。你现在听徐同学的歌，他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青春少年时期呢有一点懵懂，但是又最真挚坚定的一种肯定，而这种肯定就是奔跑向前的力量，是追逐爱的力量。

第三首歌为你带来陈粒Cosmos。 你知道什么是可爱的味道吗？我相信你听完这首歌就一定会能够懂得一点点啊。我也希望和你一起来慢慢分享这一种爱。听陈粒以前的民谣的时候呢，非常喜欢他在歌词里的那一种诗意万千和自己被唱出的那种小心思，但是在今天为你推荐的这一首 Cosmos 里呢，他是有一些俏皮的唱着宇宙也唱着世界。其实啊，诗本来就是和宇宙一类的事物，它是有点捉摸不透的。正是因为这种捉摸不透，依然是把你我的心紧紧的捕获。陈粒也像是诗和宇宙一般，让人着迷。

紧接着来第四首歌，来自于谢春花11887。这首歌歌名很奇怪，但是谢春花清澈的嗓音再配上轻快的旋律，把略带悲伤的那种离别就描绘的是无限美好。离别总是和遗憾在一起，其实呢带着一些美好的回忆，然后再走向明天。我相信啊，这也是一种力量里的明媚嘛。听谢春花的歌，总会让你觉得人生苦短，开心要紧。我希望每天你都能够找寻到让自己开心的力量，也希望能够让你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这首歌来自于唐敏，《唐城的阳光》。唐城在哪里啊？唐城是坐落在美国德州休斯顿的一座小城，陈敏呢在那儿生活了一段时间。这首歌就是纪念那里的善意阳光，看似他是在写唐城的街景，其实在编曲上整合呈现的效果呢，却把它的意境拉得更为广阔。千万不要以为歌仅仅是歌，其实它还有更深层的含义。这首歌就像是歌声里唐城的阳光一样，用它的包容和开放接纳着所有的不同，生活也是如此。感谢收听上半段的后来花开，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这些奔跑追逐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为您送出后来花开。今天我们用歌声一起寻找力量，也用歌声一起来赞美力量，奔跑追逐总会有希望。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彭坦为你带来耳语。彭坦的这首歌呢，向电子的领域呢再大迈一步，可以说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贴切意识流啊。但是电气化的节拍引领着情绪走向前方，从低音一步步的趋向高潮，整体的意境逐渐丰盈，就如同黑白两种颜色啊穿过一个万花筒的时候，绽放出上万种色彩。那些本来让人听起来迷离羞涩，或者说啊这种脸红心跳的耳语，进入你的脑海呢就变成盛开的烟火，让人兴奋也让人沉醉。

第七首歌来自于 Jam， 不露声色。还记得我的语文老师曾经在上课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诗，就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平凡的几个字放在一起，就勾勒出一种极致的孤景，就像是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那部电影里面，欧阳锋毅然决然的背影在大漠黄沙中渐行渐远，那种坚定就像是他抛弃了整个白驼山啊。Jam 的声线呢，大概就是属于那种不露声色的张扬吧，把焦灼扭转成苍凉，在你面前用不露声色的本事啊，来掌控自己内心的欢喜与落寞。听他的歌，会像是陈酒那样越来越浓稠的。

下一首歌为你带来鲁向慧《也罢》。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其实心里呢早就离开我许多的春夏，放任自由吧。你看这个歌词是不是特别的潇洒，也特别的有诗意的感觉。他唱歌的样子仿佛能够让人看到他走过的路，爱过的人，还有那经过的所有的那些事情。那是一种身体深处啊积蓄已久的情感从嗓子里啊迸发出来的能量。当然不是指比赛当中飙高音的那种炫技啊，不需要追求标新立异，也不迎合这种潮流的故作清新和洒脱。鲁向慧呢就像是拿着麦克风在舞台当中将心间的一语一句珍重吐露。

下首歌为你送出梁小雪 Blue 看见蓝。梁小雪唱这首歌的时候，让我们的脑中有一部像海一样的电影，然后就不停地看到海鸥，不停地能够感受到夏日的清新啊。它一望无际，丰富，充满力量，让每一个人凝视它的时候都能够安静下来。梁小雪呢，用轻巧的吉他来贯穿这首歌的始末，把情绪小心地隐藏在音符间，点点闪动的不只是旋律，也是我们内心深处啊潜藏过的那个画面。于是我们就听见蓝色的海面缓慢地起伏，柔软的沙子覆盖我们的脚背，或者是在晚风吹起的时候，瞬间有人能够给你一个亲吻。

保留着秘密，也许不能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我们都在玩耍，保留着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曹操《如纹》。曹操说，皱纹是他能想到也能够碰触到时间这种词语最具体的形象，它不可逆，但是很美。曹操的音乐总是能够为大家道出这些浅显易懂却又不想承认的道理，比如说老去，比如说青春不在等等啊，然后让大家去面对去接受。如果你要问他这种直指人心的音乐是对还是不对，谁又能够知道呢？一切都只能会给时间去回答。但是这确实是一首温柔的歌，愿你能够遇到可待之人则一成而老。

0: 感谢您的收听，也喜欢感激被你所聆听。今天为你推荐的这些歌，更希望你能够永远的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变自己的初心。不管出发启程去哪里探索，归来时候都还是那个纯真的少年，而且时刻充满力量。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2，511-2。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让它踏着浪起航，迎着风飞翔，让它炙热发烫。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听热线0991622555。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1: 惠民装仙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65集。水华子赶忙拦住，两边都拜了一拜。
1: 哎，两位莫急，两位莫急嘛。确实水王有令，他的性命全要仰仗金潘大人。你们觉得我们挟持火小邪也好，什么也好，但火小邪确实是水王大人舍命救出来的，除了差池，水家无人敢承担这个责任，两位万万理解。
2: 说了只是看看嘛。
3: 金家研究顶，信以为先。
0: 水华子稳住阵势，又走到那位长袍男子面前，在他耳边低语，两人脸上均是阴沉起伏，言语颇有争执，直到最后那长袍男子才勉强同意退开一边。
4: 你们敢带走火小邪，或对火小邪不利，我保证你们两人离不开这个院落十步远。
0: 乔大、乔二两人骂骂咧咧，瞪着长袍男子跟随水华子在巷里走去。走到最内一间屋子，一个中年女子赶忙上来相迎，水华子示意她退开。
1: 两位，火小邪万分虚弱，神志不清，还请两位不要过多的跟他说话。
0: 乔大、乔二一路骄横，一听马上就能见到火小邪了，闭紧了嘴巴，大气也不敢出，眼神中全是期待。转过一扇墙壁，就见到火小邪全身包扎着绷带，双目紧闭，躺在一张床上，呼吸平稳，看样子只是睡着了。乔大、乔二一见火小邪，均是低低的哎呀一声跪了下来。两个金家大盗何等蛮横的汉子，几乎同时像孩童一样咧着嘴哭了起来。乔大的眼泪在脸上汇成小河，直接流入大嘴里，哇哇哇的低声哭叫。
2: 大师父，我们来晚了。大师父，我们想你呀。我们来了，大师父。
0: 乔二哭得更是难看，涕泪交流，一条鼻水直挂唇前，也是呜呜哭着。
5: 大师父，大师父，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
0: 乔大哭得激动，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乔二赶忙将乔大耳朵捏住。
5: 别吵别吵，看大师父。
0: 两人便尽力不出声，跪在地上蹭到火小邪床前。两人一看，床上的火小邪不就是朝思暮想苦寻多年的火小邪吗？连火小邪脸上一直有的一条淡淡伤痕亦是不差分毫，两人确信此人就是火小邪无疑，更是哭得稀里哗啦。水华子上前几步。
1: 火小邪刚睡着不久，让他再睡会儿吧。
0: 乔大、乔二点头往后退开，仍是不住抹泪。
5: 伤得多重啊？
1: 全身大

0: 小伤痕近百处，肋骨断了七八根，肩骨和腿骨也断裂了，内伤颇重。更严重的是有一根断骨插入了肺部，幸好施救及时，只怕三五日内动弹不得呀。他们一行人去了万年镇要塞，八九个人里只有他一个人活着逃了出来。没想到万年镇要塞里防盗的本事这么厉害，连水王流川大人救活小邪出来时也受了剧毒。两位既然见了活小邪，还请两位先去上面一叙。
1: 乔大乔二看了几眼活小邪，也不好强留在此，含泪而去。等几人上了地面，乔二才冲着水华子抱了抱拳。
2: 水华子，金家谢谢你们，不过有一件事啊，你们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0: 啊，不妨先说说看。
2: 其实我们这次来，第一是亲眼见到我们大师父活小邪安全，第二是从此守护在活小邪身边，一直等到二师父潘子来。活小邪康复后由我们金家负责接他去上海，也就是说我们不走了。
3: 谁敢再伤我们大师父活小邪，金家上下绝不放过。我们两人的命就压在活小邪身上，你们水家最好不要动什么歪心眼。
1: 水华子冲着乔大乔二抱了抱拳。
0: 两位大可放心，只要金潘大人将水王安全送到穆王林木森那里，水家上下亦是感激不尽。两位既然见到了活小邪，那就留在这里吧，只要你们不外出，我们可以保证这个宅院的安全。
2: 好
3: 好。
1: 乔大乔二应了，乔大大手一展，一把将外衣脱掉，只见他腰腹腋下全是各种奇奇怪怪的金属用具。乔大捡了个空桌，把这些东西拆下来低头拼装。
0: 这是……
1: 乔二给水华子解释着。
2: 一种叫电报机的东西啊，我们要给二师父潘子发电报了。
1: 别看乔大体大身粗，拼装这种精细用品倒是速度颇快，没过多久便拼出一个奇形怪状的玩意。乔大招呼乔二过来。
3: 儿子， 你来发。
1: 乔二瞪了乔大一眼，便上到前来，在一个开关前拧了几下，便见到一盏绿色小灯亮起。乔二念了声
2: 嘿，大西瓜，这次还行，一次成功。
1: 说罢按住这套奇怪的机械制品上的一个小撞针，滴滴滴滴地不断点压。乔二按了一盏茶时间方才松手，就见到机器上的一盏红灯闪亮。
2: 成了，发出去了。
1: 乔二说的不错。远在数百里外的穆平电报局里，一个电报员疯了一样拿着电报纸赶到办公室，对上司大叫着。
4: 哒哒哒哒哒哒哒，老板的老板，老板的老板呐！哎呀，反正是最高的密电，十万火急呀！
1: 上司一听，眼睛也瞪圆了。
5: 把所有接收频段全关了，最大功率，原文发报。
1: 两人不敢耽搁，一齐冲出门外安排去了。很快，强烈的电波冲破寰宇，四散开去。数千里外的贵州，一架造型奇特的小飞机正穿云破雾向北方飞来。驾驶舱内坐着一个精干的年轻人，一脸商人的气质，留着非常精致的两撇小胡子。他尽管双眼通红，略显疲态，却聚精会神地操作着飞机。机舱里一声鸣响，绿灯亮起，他精神一振，拨开一个开关，滋滋滋的打印声响起，从一个小口中吐出一长条纸来，上面密密麻麻打着黑点。他拿起一看。
0: 霍小姐，你等着我。
1: 飞机嗡的一声响，更是如同离弦之箭一样加速飞行。他这位留着精致胡须的年轻商人，就是曾经和霍小姐一结金兰，在净火谷一同中修习道术，出身入死闯荡五行地宫，数年来一直想与活小邪取得联系的好兄弟潘子，现在是一同。

0: 金家乾坤两道，即将成为未来金王不二人选的金潘。半小时后，金潘驾驶的小飞机降落在一个山区机场上。没等飞机完全停稳，金潘已经从机舱里跳出来，任凭这架造价高昂的小飞机撞向一边的石头上。金潘下了飞机，机场里立即跑来几位机械师，其中竟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纷纷向金潘鞠躬问好，金潘却脚步不停。
1: 把那架最新的喷气机准备好。
0: 一个外国人用生硬的中文：
2: 潘大人，那架的性能还不稳定，您
1: 就那架，快点。
2: 啊，好的好的。
0: 几个机械师不敢怠慢，立即跑去安排。很快，一架银光闪闪没有螺旋桨的飞机被汽车拖了出来，金潘跳将上去。
1: 传令下去，沿路机场把这种飞机全部准备好。
0: 飞机下的几人听了，连忙点头。金潘关上机舱，拨动开关，这架飞机轰鸣一声向前滑行，很快速度飙升，直冲云霄，速度居然比先前驾驶的小飞机更快了数倍。金潘早已不是当年的潘子，他富可敌国，酷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尖端科技。金潘驾驶着飞机向东北方向赶去，飞行逐渐平稳。他从怀中拿出一个玻璃瓶子，瓶子里有几只绿色翅膀的蜜蜂，非常奇特。金潘看了一眼，小心翼翼地把瓶子放回怀中。
1: 穆王林穆森真是个奇怪的家伙，给我几只蜜蜂当信物，我一路辛苦救了水王流川，就凭这几只蜜蜂水就认账了。乔大乔二千万别被水给蒙了。没办法，这两个傻徒弟也只有他们对火小邪的长相熟悉。飞呀！
0: 金潘大致估算了一下时间，如果按这个速度加上来回换机，下机后开车赶往火小邪住所的时间最顺利也要到子夜时分。金潘对火小邪的思念之情无法抑制，只恨自己没有翅膀。暂不说金潘不惜代价地赶回东北，为求尽快见火小邪一面，真正的火小邪昼夜不停地驾马奔驰，也算一路顺利，入夜时分就已经赶到了奉天城外。到了奉天，火小邪便不着急，下了马来，将马鞍缰绳全部解下，拍了拍马屁股。
3: 好马儿，辛苦你一天，我不能带着你走了，祝你找个好人家。
0: 火小邪所骑的骏马是马三多挑选的，本是独眼龙的坐骑，算得上良驹，善解人意。见火小邪要放他走，竟依依不舍，还要跟随。火小邪知道这马儿聪明忠厚，抱了抱马头，关切地抚摸了一番。
3: 好马儿，我在奉天是个下五零的小贼毛，估计不少人认识我。我骑着你进城太招摇，说不定惹上麻烦。去吧去吧。
0: 马儿还是不舍，火小邪无奈一笑，只好重重地拍了一下马屁股，这匹马才轻嘶一声离了开去。火小邪目送马儿跑远，这才整了整服装，沿着道路向奉天城门走去。奉天城东北重镇，历史悠久，虽说火小邪的记忆停在11年前，但城外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道路布局还是分外的熟悉，十分亲切，不觉得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火小邪心思细密，这番奇遇后重回奉天，留意的东西更多，一路走来也发现不少与自己记忆中截然不同之处，比如奉天城外的电灯多了，电线密了，汽车多了，日语的条幅告示也是无处不见。过往行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如常，只是觉得精神状态不同，人人都像憋着什么冤屈似的。火小邪跟随着路人进了城内，虽说岗哨仍在，倒也没有谁盘查过问他，依旧有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共同值守，除了中国士兵的肩章帽徽不同以前东北军，其他服饰没有什么变化。从进了城，火小邪便一直滴溜溜转动着眼睛寻找着熟人。如果按他的记忆，进城之后不出三四百米 就会见到奉天荣行的人扎堆，自己和浪得奔、老官腔、瘪猴几个就常常在这一带活动。可是火小邪一路走一路看，却见不到有荣行的迹象，连个熟脸都没有。虽说有几个贼眉鼠眼的向他望来，但一看就知道撑死是个街头混混。火小邪心头生疑，
3: 怎么这个点是收水的时候，不该没人呢，奉天无贼了。
0: 火小邪本想着直接去耗子楼找熟人，可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便改了主意，脚步不停往南市大街走去。那里晚上比白天热闹，夜市饭馆众多，也是三教九流混杂之所，说不定能碰到一个熟脸，再做打听便会知道这些年来发生过什么事。火小邪之所以急急忙忙赶回奉天，第一是因为浪得奔他们几个小兄弟必须知道他们安全与否，第二是火小邪知道自己的记忆停在11年前的奉天张四爷家外面，不回奉天就没有丝毫线索，第三火小邪只熟悉奉天，不回去在异地乱逛，人生地不熟，不知道会有什么灾祸。越往南市大街走，火小邪越觉得陌生，沿路变化之大超出火小邪的想象，熟悉的店面基本上全部改头换面，店面招牌大多是中文日文并写，一些原本的巷子路口消失无踪，新修的楼房不计其数，霓虹彩灯密密麻麻，日本人多得数不胜数，若不是一些标志性的路口建筑还在，火小邪几乎认不出来了。火小邪一点不觉得兴奋，反而有些心寒，
3: 小鬼子把奉天折腾成什么了。
0: 火小邪逛了半截，到处见到醉醺醺的日本浪人横冲直撞，大吵大闹，猖狂之极，却没有中国人敢顶撞他们，只当没看见溜之大吉。火小邪看得心头火起，若在11年前，日本人至少不敢如此嚣张。火小邪本有机会脚下使绊撂倒一两个，可忍了又忍，还是把一口恶气吞到肚子里去。火小邪逛了一路，一个熟人也没有见到，不免有些心灰意冷，思量着今晚到底该如何度过，漫无边际的行走。一声甜腻腻的日语响起，接着又是一通日语，火小邪居然听懂了，这日语的意思乃是你好啊。火小邪并不奇怪，只觉得听懂了就是听懂了，转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着不伦不类旗袍的女子站在街边向他招手。火小邪倒笑了，满脸坏笑地走上去，
3: 你叫什么名字？
4: 花名梅红。
3: 梅红？
0: 火小邪看着他的脸，扑哧一下乐了，
4: 玫瑰的梅了，不是没有的梅了。
3: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走，我们走。
0: 火小邪跟着梅红进了月红楼的后院，被带到一个偏僻的小房间。火小邪呵呵一笑，把梅红推开，一屁股坐在床上。
3: 喂，梅红，没你的事儿了，你找其他地方睡觉去。
4: 啊？哥，你别逗我。
3: 没逗你啊，你看我是真的不行。
0: 火小邪拉开上衣，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绷带，
3: 肋骨断了好几根，全身都是伤，我就是想借你的床睡个安稳觉。
4: 啊，哥，你看不上我就看不上我。
0: 一张10元的大钞让火小邪夹在手指上，在梅红眼前晃悠。
3: 10元钱买你这张床加一顿饭怎么样？
0: 梅红眼睛直勾勾地跟着钱动来动去，伸手就抓，火小邪一把收了回来。
3: 怎么样，答应不？
4: 哥，你说什么东西，你吃什么我给你拿去。
0: 梅红的声音都发颤了。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6: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 这里是

0: 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266集，火小邪把钱递出去，梅红一把拿住，火小邪并不立即松手。
1: 不准在外面说起我，我吃饱睡好了，早上起来再赏你几个钱。
2: 对，你放心。
0: 火小邪点了点头，方才松了手。梅红把钱塞进胸口，笑得简直开了花。
2: 哥，你稍等，我给你拿好吃的去啊。
1: 快去快去。
0: 火小邪招呼道。梅红连声应了，屁颠屁颠的快步出门。火小邪奔波了一日，的确又饿又累，迷迷糊糊的就要睡着。梅红推门而入，捧着一个大瓷碗，里面盛着一直还在冒热气的烧鸡，烫得他直咧嘴。
2: 哥，烧鸡我去厨房抢的，你先吃着，我再给你拿别的去。
0: 火小邪说了声好，正要起身，就看到梅红按了按额头。
2: 怎么回事？
0: 话音刚落，就身子一软，趴倒在地。火小邪上前就要扶起，耳边却有脚步声响起，一人径直走了进来。火小邪眉头一皱，跳后两步，与进来的人对视。进来的那人一副道士的打扮，见了火小邪相貌也是一愣，张口便唤：
3: 火小邪，居然是你。
0: 火小邪不敢有丝毫大意，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个留着三缕长髯的消瘦道士，毫无印象，冷哼一声：
4: 哼，好个道士。
0: 这道士反身把门关上。
3: 火小邪，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王小仙，江湖人称病罐子。
4: 病罐子王小仙？
0: 火小邪觉得耳熟，却想不起来。
1: 不认识。
3: 火门三关，病罐子王小仙？怎么，你忘了？
1: 记得了，记得了。哎，你好，你好，怎么是你啊？
0: 火小邪恍然大悟一样笑着答话。王孝先身子一松，警惕全无。
3: 我就说火小邪不会有这么大的妄想，多年未见，竟能在此地相见，真是意外啊。
0: 王孝先正要行礼，却看到床上的被卧向他砸来。王孝先根本对火小邪毫无防备，被砸个正着，上半身被包裹起来，不能视物。火小邪上前一脚把王孝先踹了个老远，拔腿要跑，却听到王孝先大叫：
3: 你身上的味道是我的药，请留步。
0: 火小邪一愣，松开了门栓，再不逃跑，转过头来：
1: 北巴窝客栈的道士让掌柜的和小伙计给来路不明的怪人下药，能治人腿病。
0: 王孝先将被卧扯开，站起身来，拍了拍衣裳，定了定神：
3: 正是我。
0: 火小邪再不想走，他在那间客栈里明知有药物还要躺上床，等的就是此人，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火小邪呲了一声，把烟嘴叼在嘴上，一屁股坐下：
1: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王孝先走上来，坐在火小邪对面，指了指鼻子：
3: 靠闻。
1: 你鼻子这么灵？

0: 没有成为穆家弟子的时候，鼻子就很灵，进了穆家多年锻炼，当然更灵了。霍小姐，我有话问你。
1: 你急什么？我先问。
0: 也好。
2: 霍小邪指了指趴在地上已经发出轻微鼾声的梅红。
0: 不用担心他，让他躺着好了。他呀是中了我一剂吃睡药，足足能睡上两个小时，醒来以后并不记得，只觉得是昏迷了片刻，对他没有伤害。
1: 这么厉害的药？
2: 霍小邪有些不信。
0: 霍小邪，你与穆家少主林婉相处时，难道没见过他试药？他用药的手段可比我高明多了。
2: 霍小邪脑海里念了几句林婉，这个名字很是熟悉，却找不到与这个名字有关的任何记忆。虽说这个病罐子王孝仙似乎对他没有恶意，而且与他像是故交，但总是小心为上，不便现在就与他说出自己失忆一事。霍小邪咳嗽两声。
1: 你这个道士为什么要逼着客栈掌柜的给过路人下药？
0: 穆家人不善情报，身手也一般，唯有此法才能寻找到一些与万年镇有关的人，锁定他们的行踪，略作判断。
2: 霍小邪心想，
1: 又是万年镇，看来罗刹镇必然与万年镇有关。那么五行的意思就应该是指水家、木家、金家、火家、土家，这五行乃是五个不为人知的家族。至于合纵，有可能就是说让这五家联合起来做事。
3: 嘿嘿，你们穆家明明能救人腿疾，却没有医德，以此做威胁，很是可耻。
2: 王孝先对霍小邪的话感到很是纳闷。
0: 穆家是贼道中人，并不用遵从什么医德，平等交换而已。
3: 那金家、水家、火家、土家也都是贼道喽？
2: 王孝先上下打量了一番霍小邪，呵呵呵笑了起来。霍小邪、王孝先两人一前一后进了一户人家的宅院。
1: 你住这里？
0: 是啊。
1: 这不是有人住着吗？
0: 睡死了，睡死了。
2: 王孝先伸手一指，只见一条大黄狗四爪朝天，睡得舌头耷拉在一旁，很是香甜。霍小邪无奈一笑，跟着王孝先向屋里走。客厅里，一个中年男子靠在墙角，睡得更是吃香，打雷也不像能打醒的劲头。再往里屋走，一对母女趴在桌上睡得同样鼾声大作，口水烫了一桌。
3: 你这个臭道士真会闹腾。
0: 这样才安全，我一路都是这样借宿在人家的。
3: 你这还叫借宿啊？
0: 我本来就是贼，不偷他们东西便是了。再说这种人家也没有什么好偷的。来来来，再往里走。
2: 王孝先一直带着霍小邪走到厨房里方才停步。
0: 今晚我们就在这里休息。
1: 搞不懂你啊，你费这么大的劲儿，不睡屋里非睡厨房干什么？
0: 穆家人除了在青云客栈外不睡别人的床。
1: 好吧好吧。
2: 霍小邪无奈，只好身子一蜷躺在柴草上。王孝先盘膝而坐，若有所思地看着霍小邪。霍小邪打了个哈欠，困意浓浓，晃了晃头，勉强清醒一点。
1: 哎，问你点事儿啊。
2: 王孝先摆了摆手。
0: 霍小邪，我劝你还是先睡一觉吧，我们啊有大把时间聊天。
2: 霍小邪眼皮子出奇的沉重，嘴里哼着。
1: 喂，冰罐子，你不会也给我下了吃睡药吧？
2: 王孝先看着霍小邪。
0: 是。
2: 霍小邪根本无力站起，只是奋力地眨着眼。
1: 为什么？
0: 穆王有令，我这次出来如果能找得到你，一定要对你实话实说。你自从进了这个屋子，

0: 就中了吃睡药，再进了这个厨房又中了不醒药。这个厨房里有三道药阵，专门为了制服你这样的大盗的。放心，对你没有伤害，你好好睡一觉，对你身体也好。
1: 喂，为什么？
2: 火小邪根本抑制不住自己的睡意。
0: 因为我要检查你的身体，确保你现在的体质可以救我家少主林婉。
1: 你。
2: 火小邪头一歪，睡死了过去。
0: 之所以要告诉你实话，是想你能够心甘情愿去救人。喂，火小邪。
2: 王孝先叫了声火小邪，轻轻笑了声。
0: 你失忆了，林婉估计你也忘了，还真有点麻烦。你醒了以后问我，到底还要不要对你说实话呢？
2: 王孝先站起来，在地上铺了一张白布，又去把火小邪扶过来躺下，解开火小邪的衣裳。王孝先检查了一遍火小邪全身的伤势。
0: 水家人的医术简陋至此，简直不能看，还是我来吧。
2: 王孝先将火小邪衣裳褪去，剪开绷带，慢慢按压火小邪的身体各处，判断伤势。结果在火小邪的后腰侧摸到一处伤痕下的皮肉里有异物。王孝先眉头一皱，取来小刀将火小邪皮肉划开，微微一挤，便从皮肉里挤出一颗暗红色的小珠子，微微透亮，好似珠子里有条红色的小鱼在慢慢游动。
0: 这是什么？
2: 王孝先仔细端详一番，不知此为何物，便用纱布擦净，暂时放于一旁，继续为火小邪医治。王孝先当然不知道，这个戒指上的小珠子就是火家火王的信物，一对火煞珠中的一只。火小邪在火家祭坛严烈临终给了火小邪一对火煞珠，乃是登基火王之位的重要信物。中途被郑泽道暗算横刀夺爱，抢走一颗，火小邪身边只留下了这么一颗。火小邪生怕有失，便在离开火家祭坛赶回奉天途中，学火王严烈的样子，也割开自己的皮肉，将珠子藏在皮肤下，若不仔细捏找，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水家的水信子水妹儿发现火小邪，为他医治包扎，本有机会发现这颗火煞珠，只可惜他们并未得知有一颗火煞珠在火小邪手中，故而大意了。然而穆家的王孝先不同，他精通医术，重新为火小邪上药包扎，检查仔细，自然能够找到。王孝先检查完火小邪的伤势，并不着急医治，而是先从背囊中小心翼翼取出一个瓷瓶，将瓷瓶的蜡封小心烧开，拔开瓶塞，飞快地在火小邪胸口一倒，一粒红色冰花瞬间绽放在火小邪心口处，随着火小邪的心脏跳动，冰花闪了几闪，逐渐变作白色，引入火小邪肌肤下，消失无踪。王孝先抹了把汗，
0: 万幸，林婉有救。
2: 清晨，一缕阳光洒入，照在火小邪的脸上。火小邪迷迷糊糊翻了个身，本想继续睡去，可猛然想到昨晚上被王孝先用药致使昏睡，立即惊醒，翻身坐起。定神一看，自己仍然躺在厨房的地上，但不见了王孝先。火小邪一拍身上，衣裳尽去，全身重新包扎过，本来一动就疼痛的地方也轻松了许多。火小邪不敢大意，慢慢爬起，寻找自己的衣裳，却听见门外脚步声响。火小邪一反身，将灶台上的菜刀拿起，全身戒备。王孝先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药水，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一见火小邪手持菜刀。
0: 啊，火小邪，你醒了呀，啊，快坐下，快坐下。
2: 火小邪不敢放下菜刀。
3: 冰官子，你搞什么名堂？
0: 什么名堂？让你好好睡一觉，顺便把你的伤重新诊断了一遍，重新上药包扎，怎么样？比水家人的手艺好多了吧？
2: 王孝先放下汤药，走了过来。

0: 火小邪拿着菜刀也不敢劈他，只好愣了愣，颇为尴尬。王孝先看了看火小邪的脸色，
1: 不错，脸色好多了。火小邪，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
0: 火小邪尴尬一笑，
2: 是舒服了不少。
0: 王孝先把火小邪的菜刀拿过来，放回灶台上，端起药碗，
1: 给你熬了一晚上，现在喝刚刚好，穆家的极品良药，喝了恢复得更快。
0: 火小邪不接碗，歪着头看着王孝先，
3: 病罐子，你昨晚对我说什么来着？什么制服我这种大盗，还有我能够救谁？
0: 火小邪昨晚听了王孝先说话，神志已经迷糊，只记得前半段的话，后半段则是断断续续的，没完全听清楚。
1: 先喝了，我再与你说一遍。
3: 冰罐子，你再玩花样可别怪我翻脸啊。
0: 火小邪接过药水，咕咚咚几口喝了个干净。
3: 哟，还挺好喝，一点儿不苦。
0: 火小邪坐了下来。
1: 你不怕有毒？
3: 你都摆了三层药阵专门制服我这个大盗的，你要说是我，昨晚就把我宰了，我怕你什么？别扯了，你昨晚后半段说的是什么？
1: 其实没什么，我就是说你好好睡一觉，对你自己身体也好。没了。
3: 不是，还有什么救什么什么人呢？
1: 我说过吗？
3: 没有吗？
1: 没有啊，我就是絮絮叨叨几句，让你好好睡觉，别硬撑，没事的，别怪我。我也记不清了。
3: 真没有？
0: 王孝先摊了摊手，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突然想起了什么，从衣袋中摸出一个东西，递到火小邪手中。
1: 从你身体里找到了这个，我没给你塞回身体里去，用线包了包，还你吧。
0: 火小邪拿起一看，牛皮筋里包着一个暗红色的小珠子，里面似乎有条红色的小鱼在慢慢游动，很是神奇。
3: 我的？
1: 你身体里的当然就是你的，我们穆家人可不贪图这些小便宜。
0: 火小邪看着这颗珠子发呆，忽见珠子里的红色小鱼突然游动得快了几分，片刻之后才重新安静下来。
3: 这东西有点意思。好吧，虽然我不认识，但既然是我身体里的，就当是我生的蛋吧。
1: 你可以带着，这种细线非常结实，用蟒皮做的。
3: 谢了。
0: 火小邪抖开细线，将小珠子戴在脖子上，殊不知这颗火煞珠里的红色小鱼又突然快速游动了一下。而就在火小邪、王孝先所在的房舍外不远，有一个相貌异常清秀甜美的女子正站在街角，低头看着手心。她约莫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打扮得如同大户人家的丫头，面带红润，眉目娇羞，十分的招人喜爱，似乎正看着小情人送她的定情信物。而她手掌中居然有一颗与火小邪所持的火煞珠一模一样的珠子，珠子里也有一条红色小鱼，游动突然加快之后慢慢平复。这个俏丽的女子轻轻笑了一下，将珠子牢牢握住，小步盈盈地走了开去。火煞珠，世间奇物，天生一对，彼此感应，亮时同亮，灭时同灭。两颗珠子越是靠近，珠子里的红色小鱼便会加快游动的频率，可以以此来相互寻找。不仅火煞珠，其他四形的木广珠、水灵珠、土盘珠、金镍珠同样如此。数百里外的小镇，乔大、乔二守护火小邪的宅院外，一辆轿车戛然停在门口。车还没有停稳，后门已经打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车内跳将出来，从怀中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的机械，按住上面的红色按钮。
4: 乔大、乔二，听到没有？你们在哪里啊？
0: 机械里有声音急促地传出。
5: 师父，我们在院子里，不能外。

0: 出。
1: 哪个院子啊？
2: 门口有两棵大槐树。
1: 这里到处都是槐树。
2: 等等，他们说已经去接你了。师傅，你等一下啊。
3: 这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正是潘子，他紧赶慢赶，终于在清晨时分从数千里外的贵州赶回东北。潘子本计算着子时能到，还是因为飞机的问题耽搁了几个时辰。潘子一直没有睡觉，体力透支，又心急如焚，双眼熬得通红，听乔大乔二还是稀里糊涂的，气不打一处来。
4: 哎，这位先生可是姓金？
3: 一个老妇人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潘子身旁，低声问道。潘子把满嘴骂人的话咽了回去，冲着机器低吼了声，
1: 关了。
3: 说着把按钮松开，把机器揣回怀里。潘子脸上摆出一副客气的笑容，
1: 这位大妈，我的确姓金，有理有理
4: 啊，请您跟我来。
3: 潘子点头一笑，跟着便走。从轿车上下来的另外两个穿西服男人正要跟随，
1: 你们留在这儿，把车开走，在附近接应，不用跟着我。
3: 两个西装男人赶忙一鞠躬，退下一旁。老妇人带着潘子走了一路，进了一个院子，掩上院门。乔大、乔二忙不迭地从房间内奔出，迎了上来，齐声低叫：“
0: 师傅，你终于来了！想死你了，
2: 师傅！哎，你终于来了，想死你了！
1: 闭嘴，你们两个笨蛋！”
3: 乔大、乔二立即闭嘴。潘子边向屋子里走边问：“
1: 胡小姐怎么样？”
3: 乔大、乔二，你看我，我看你，不敢说话。
1: 哎，你们两个笨蛋，说话呀！
3: 乔二这才赶忙张嘴搭话。
2: 还在昏睡？
0: 在地窖里，我们刚上来。
3: 水华子已从屋内迎了出来，站在门口抱了抱拳：“
1: 金潘大人好，辛苦辛苦。”
3: 潘子与水华子对视着：“
1: 你是何人？”“
5: 在下水家水华子。”
3: 乔大、乔二两人一起开口：“
0: 是他，是他。”他一直自称水华子，没有换人。
1: 闭嘴，水爷有多少个水华子？
5: 我就是真正的水华子。
1: 好，就当你是，快带我去见火小姐。
5: 金潘大人稍安。
3: 水华子将手伸出来，摊开手掌，示意要拿什么东西。潘子哼了声，从怀中摸出一个玻璃管，里面有几只绿色翅膀的蜜蜂，递在水华子的手中。
1: 牧王林木森的信物。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7: 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君。

0: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中国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1: 惠民装先家教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
4: 新疆
3: 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